0: 辉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注意事项。那么在12:30到13:00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花椰菜病虫草害防治以及管理的相关情况。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二号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三号到六号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二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三号、四号和五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六号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二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三号、四号、五号、六号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走进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551-634-58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稻中后期的这个病虫防控非常的关键啊，也是啊决定了咱们今年的这样一个收成。那么最近您肯定是不少到田间地头啊，能给我们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说一说天长整个水稻整体的一个长势情况吗？
3: 天长今年整个水稻的话，应该整个长势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粒苗大概占值占了60%吧，就是二粒苗大概占了32%，三粒苗大概只有9%左右。

0: 那涨势还是比较好的，
1: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比较需要防控的一个病虫害主要是哪些呢？能不能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主要防治的病虫害主要有以下几个吧，我们分别的讲一讲。
1: 好的，
0: 一个是就是倒霉虱，就是六四代倒霉虱，因为这个倒霉虱这一块的时候啊，它就是根据我们。质保人员包括我们夏天查的时候，倒霉虱今年的前期的发展量，并不大，但是最近半个月以来，它的上升的这个总量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天上查的是白猪总量，大概目前已经达到120到5000头之间，就是有的天块已经达到将近5000头，少数天块呢已经达到1000头，而且。当中的时候，危害最大的褐飞虱占的是比较高的，而且就是，后期容易造成冒串的这个短枝型的这个褐飞虱，添加已经出现，所以大家要高度的重视。它的从源主要是前期的时候是这个南方的，但这个它是一部分是南方的，一部分是本地的而且随着这个风雨啊比较多，因为今年的这个台风天气比较多的话。它这个随着，这个南方的虫全部迁往北迁，这一块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比较大家也比较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褐飞虱这块的危害啊，它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我们部分水稻已经开始抽穗，开始阳化了，还有部分水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抽穗，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水稻成熟前1个星期，都是它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及时的巡田，及时的巡田，到田里去看，这个看到的时候，如果白猪虫量的时候啊，如果达到1500到1500头左右，就是一虫达到这个15头左右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防治，及时的进行防治。一般它的防治的药剂啊，就是目前最好的是那个三氟吡啶，苯灭啶是比较最好的。其次呢，就是时令吡啞酮，就是时令酮铵跟这个吡啞酮混配的，是比较好的。吡啞酮也可以用，但是呢，吡啞酮用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地方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所以如果是添加酮量不大的话，也可以用吡啞酮。这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倒霉虱的这个危害，而且这个倒霉虱在后期的时候，在我们安徽，我们天长我们安徽来讲，它都是一个重点的一个虫害，重点的虫害，一定要大家及时的查治，因为它说是迁飞的害虫，它除了本地虫源之外，它一部分虫源是南方迁飞过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旦有风雨过后啊，及时到田间去看。及时到田间去看，而且现在的时候，我们水稻处于就是说是孕穗、抽穗阳化期、灌浆期的时候，这个时间的时候，田间的营养是比较，植株营养比较充分的，非常有利于虫这个倒霉虱的发生倒霉虱的发生，据我们质保站预估的话，预测今年的倒霉虱是偏重发生的，偏重发生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倒霉虱。因为倒霉虱的时候发生也跟这个天气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它的发生一般是盛夏不热，今年的夏天的时候不是什么太热，晚秋不凉，这个时候呢天也不凉，夏秋多雨，这种天气条件是最容易有利于倒霉虱的发生倒霉虱的发生危害倒霉虱发生危害。第二个就是也是两年害虫之一的就是刀中卷烟鸣，刀中卷烟鸣的时候。我们质保站8月26号查的时候，这个它的田间的额量啊，也是呈上升趋势，也是呈上升趋势的。它是，额量可以达到130到3000头，而且白虫卵量达到40到250粒。但是呢，整个来讲，倒霉虱整个这个额量跟卵量的时候，比去年同期的时候，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但是呢，今年的这个目前的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

0: 大宗卷烟病的危害发生，大宗卷烟病的危害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时候，这个时间一直到这个水稻这个黄熟期啊，黄熟期乳熟末期的时候，是它的危害重点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治。它的防治约制的时候，目前来讲也是比较好防的一般用四柱从烟、四柱从烟。应虫为甲胃炎、甲胃炎四母鸟制药复辟使用，都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很好的防治效果，
1: 李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大家说这个目前啊，倒飞市部分地区啊，这个部分的铁块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想请问一
0: 对，
1: 下，就是这个敌敌畏啊和佩比这个比亚铜可不可以进行防治呢？
0: 敌敌畏跟比亚铜也可以，
1: 也是
0: 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
0: 一个是速效性的，一个是长效性的，也可以啊。
1: 那我们说这个倒飞虱啊，其实它的隐蔽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很多的农户
0: 对
1: 朋
0: 对。
1: 友就是肉眼去观察的话，有的时候很容易有忽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勤到田间去看，而且呢，一定要仔细的去看，因为错过了一个最佳的防治期之后，可能就是防起来会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啊。就是也不是说不可防，但是防治上来讲的话，可能就要。难一些，还有就是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也会发现啊，就是常年的用一种药之后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抗药性，就是说，哎，我这
0: 对，
1: 虫怎么总是打，但是好像作用没有太多啊，这就是我们在选择药剂的时候，李老师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个配比的这样一个用药的方式，而且我们要定期的去更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也是李老师说到了这个稻纵卷叶螟，那其实这样一种虫害的话，其实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打药时间，就是我们要抓住它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进行防治。因为有很多的农户朋友，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好像在大面积卷叶的时候才去打药，其实这个时候来进行防治的话，好像时间上有一些晚了啊，李老师。
0: 对对对，它的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时间的时候，一般是在30之前可以很好的，但是一般到了30以后，这个防治比较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大家平时都不是太注意，因为到这一道田间仔细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它螟的时候一般造成它这个有白点，叶子上有白点，但是这个时候还没进行树叶。一般20到30的时候，它就开始缩尖了，叶尖部开始卷，这个也是防治的时候，失效期，真正的时候到中部叶子开始卷起来，开始造成那个吃了叶肉吃掉了，已经形成那个白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打已经比较难打了，相对来比较难打，所以说这个打稻纵卷叶螟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要。打不住，可能就是我们打的时间不对有时甚至到50以后才打，所以这个防治的效果就很差了防治的效果很差，一定要抓住在低龄期用药，低龄期用药，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很关键的。
1: 就是我们发现有些许的卷叶的时候就要开始用药，因为到后期的话，大面积的卷叶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即便你可能用药量加大，它的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差的。
0: 对对对，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这样
0: 这
1: 一
0: 个问
1: 个
0: 题。
1: 时间的选择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么在稻纵卷叶螟方面，李老师还有没有补充要介绍的呢？
0: 在稻纵卷叶螟这个稻飞虱，包括马上底下讲的那个钻蜴虫这块防治的时候，我们防治虫害的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田间一定要有水。为什么田间要水呢？因为害虫有假死性，就是说我们喷药的时候。它那个无人机啊，不能无人机，还是你那个制饱剂，喷的药剂啊，它在虫害听着，在害虫听来，它就像这个外面响了一大下雨一样，所以它遇到这种声音，它就假死，它就掉到地面，掉到地面的时候啊，我们所打的农药啊，大概有60%，基本上都是喷在地面或者那个田间的水面上面，所以我们田间有水的时候啊。它那个害虫有假死性，假死性它将落到水面上，落到水面上的这个药剂啊，就飘到水面上的药剂，就可以比害虫二。

0: 通过海中的那个身体的气孔和水孔啊，它可以二次吸收，可以产生药效。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也强调，就是说天然在制虫的时候，天然一定要有水啊，要有水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就起到一种二次吸收利用的这种效果啊。如果天然没有水，它这个利用的效果就很差很差啊，很差。所以在这个防止盗飞石、盗种绝敏、钻蛹虫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要求的时候，我们天然都要有水分啊，都要有水层啊。
1: 嗯，梁老师，您
0: 看，防治效果，
1: 就是说，这个药液打到田里面之后啊，如果田间有些许的水的话，它的这个渗透性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0: 对，
1: 田里面有水的话，如果就是田比较干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达到那种就是渗透的这个效果。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李老师？
0: 对，是的。
1: 那还有很多的农户朋友会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水稻到了这个中后期之后，水稻二化名还是需要防治的吗？
0: 对，水稻二化名防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二化名防治难度，像去年的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二化名防治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原因就是跟我们的天气，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来源，虫害的食物来源，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个天气这一块的时候啊，年度之间变化是比较大的。你看去年的时候一直是高温，像今年的时候温度啊还算正常，但是那时候呢，我们去年的这个蚕虫量是比较大的。你像今年的我们天上有的这个二代二化名的这个发生量啊，发生的指数还是比较大的。加上有部分农户啊，它的防治不是那么太好。加上我们现在的时候啊，这个虫类食物来源是比较多的。你看现在同一个田中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这个水稻有的长得不整齐，不整齐这一块的时候，就为虫害提供了丰富的这个食物来源啊，有利于虫害的发生。另外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钻蛹虫这一块的时候。房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专注之前要把它这个控制住。像如果你打的迟了，它重新钻下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药啊，它并没有逆袭功能啊，所以得专注到里面进来里面去的这个二化名啊、大名啊，这是害虫，它的这个控制效果基本上是很差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害虫没有专注之前或者专注的时候把它打下去因为最有利于钻蛹虫危害造成白穗啊，造成虫伤株它基本上的时候，它就是在水稻那个孕穗开始鼓肚子，稻子即将破壳的时候，到才开始破壳的时候，那段时间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防治二化名这块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就是在孕穗的时候，肚子开始鼓肚子的时候即将破骨的时候，到临近破骨那段时间是防止钻蛹虫的是很关键的时间节点。如果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的这个防治效果就可能不是那么太好啊，就可能不是那么太好。就是说就包括我们天长也有，就是去年的有的大户防治的很好很好，但是有的大户防治不行啊。他除了就是说药是一方面，主要是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治的时间节点没有抓住，没有控制住所以一定要在就是水稻破骨前5到7天到水稻破骨期这两次用药，这一块是非常防治钻蛹虫的很关键的节点，时间节点另外就是说我们防治水稻钻蛹虫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有的药也不行我们包括像我们平常来讲，我们大家一般都喜欢洛虫苯甲酰胺，就是这种药或者是洛虫酰胺，就酰胺类药但是我们长期的用制药啊，因为酰胺类药从2008年到这个2025年、2026年啊，已经有将近20年时间十几年20年时间，所以长时间的用药啊，造成这个害虫的抗药性也提升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时候

0: 当中呢？
1: 和米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页面肥，都有杀虫剂、杀菌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批的时候一般是就是什么，我们先一般都是要采取二至七日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先把那个水装一半左右，然后先下那个页面肥，然后在农药当中的时候就是杀虫剂、杀菌剂当中的时候，一般是把先把固体的。把这个固体的可食性粉质的先搅下去，就一种搅匀了以后，然后再搅第二种，其次在这个固体的，然后就是液体的，就是水质的、水乳质的，再要滴了之后搅匀了，最后再放乳油，一般是这种顺序不能先把乳油先放下去先是乳油放下去，后头再可食性粉质。或者水分上的制剂，再搅的话，容易这个效果反而不好所以一般来讲是先液面肥，然后是固体的可食性粉质，然后是水质、水乳质，最后是乳油，这样子这种顺序，或者是有的是有机硅啊，这东西最后是最后一步才掺兑出来，这样子搅。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药剂的混配啊，一定要讲究一个科学啊，这样才能够达到多效合一的这样一个功效。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成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参与互动。那么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1: 行，我就下面呢再把就是我们水质最容易发生的病害的大家讲一讲。一个是盗取病。盗取病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的年份，有的是有少部分农户这个是盗取病发生重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打药打的时间不定。大家这个尤其是多雨的年份，大家一定要注意。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破口期5到7天这次用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这次用好了，基本上能控制住基本上能控制住这个盗取病的发生在前年的时候大家主要看什么，看那个箭叶和稻叶之间叶整平以后过了以后大概有这个30厘米以上厘米的时候前年你到前年看你大概10个稻株当中有8个已经达到叶子柄甚至过了叶子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啊，这个时候前年看的时候除了扎到我们水稻基本上还没出穗基本上还没出穗，这个时候是防止盗取病的是很关键的是一个时间节点其实这个防治的药剂目前是很多很多的，你就是包括普通的金刚赖氨菌金刚丙环唑这效果都很好，你包括戊柱醇，包括苯米甲环唑丙环唑这个效果，紫柱醇这些药效果都很好很好，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掌握住
0: 那李老师呢也是再一次提到了这样一个预防时间的一个把控如果把控不准的话，错过了很好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可能就是说全年都会受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抓准这个最佳的预防时期。那么李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后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您来接着给大家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

的一些注意事项。李老师可以休息个1分多钟的时间啊，那待会儿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同样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 来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和介绍。那么稍后呢就是精彩的广告时间，也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次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0: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啊病虫防治的一个注意事项。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很多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9: 气象与农事。
0: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二号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三号、四号、五号、六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二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三号、四号和五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9月6号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部分地。

0: 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二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三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四号、五号、六号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李老师，李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老师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还有这个二化螟，以及稻曲病的这个科学的一些防治的措施和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李老师将会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但是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请李老师回复一下我们平台当中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说到这个水稻啊已经孕穗了，夜间发红，是不是病毒病呢？用什么药打最好？能够和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农药混用呢？
2: 就是水稻已经这个要出穗的是吧？
0: 孕穗了。
2: 孕穗了，夜间发红。夜间发红的话，也不一定是病毒病，也有可能跟我们这个管水啊等等这方面，这个不一定是病害，有可能是管水方面，也有可能是这个有原因的。管水的时候，我们长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水啊，尤其像今年的这个雨水比较多。大家这个田里的水啊，也不要长期的时候保持田间水分。一般来说，田间里一天的水保持到三四天以后啊，我们田里水要落干，然后使根系生长的更好。有时的时候，我们田间水管的时间长的时候，根系的活力下降，它有一部分这个像这个钾肥啊，这是肥料啊，它吸收利用不好啊，利用不好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叶色后期发红、发红这方面原因，除了病害的一方面原因的话，因为水稻病毒病这一块的时候，这个相对来说在后期的时候危害还少一点啊，前期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一点。
0: 所以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去观察一下，如果实在是吃不准的话，也可以找当地的这个农技部门的这样一些专业的人员去看一下啊。
2: 这个要看这里的情况，
0: 还是要实地的去看一下会比较好一些。
2: 对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水稻病虫害的一些科学防治的情况。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水稻病害方面，就是蚊子病。因为这个蚊子病这一块的时候啊，是我们水稻上最主要的三大病害之一，它是常年都发生。而且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水稻上的施氮水平提高啊，我们这个蚊子病密度、施氮水平提高，蚊子病发生的这个危害程度啊是比较重的。有的是我们前期的时候，如果是没有防治到位、没有防治好的话，它蚊子病是发生越来越重。而且这个田间的时候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蚊子病发生重的时候，情况啊，它还吸引稻飞虱的危害啊，稻飞虱危害也比较重。过蚊子病的时候，一般是作为我们中后期情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蚊子病的发生危害。所以这个据我们前年查的时候，我们反正每年蚊子病发生都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孕穗期包括抽穗啊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蚊子病防治好。其实蚊子病防治的时候呢，药剂也是比较多的，你像那个塞普仙，金刚奶牙菌，包括这个艾苗，就是苯甲环唑、丙环唑，三唑类的，都可以防。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什么呢？尤其雨水比较多的年份啊，我们三唑类的药，尽量的时候按照它的这个说明用，不要超标使用。如果超标使用的话，往往造成有一部分我们在田间发现有一部分水稻品种

0: 往往这个由于三株类的药啊，你用的太多了时候，时间或者是用的时间不对，往往造成水稻后期这种包茎现象包茎现象，有加重那个叶鞘腐败病发生的几种现象。所以三株类药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用量，尽量的不要超量的使用，不要超量的使用，尤其是雨水多的年份，雨水多的年份啊。
1: 其实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啊，可能就是发现这个蚊枯病比较严重了之后，然后才去打药，然后打药打的又比较多，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打多了是不是就可以防治得了？但其实打多了之后，也是更加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就是治标
0: 对，
1: 不治本吧。
0: 对，你后期又造成不利的影响，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控水通风，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啊。
0: 对，这个农业防治措施，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就是我们在用药的同时，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科学的防治，其实对于咱们农户朋友种田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知道要打药，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怎样去打，怎样科学的去用药。这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李老师。
0: 对，
1: 这
0: 就
1: 是
0: 是，
1: 有关于水稻蚊枯病的话，李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介绍的？
0: 水稻蚊枯病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吧。基本上，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水稻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主要的病害，就是稻瘟病。稻瘟病这一块的时候，水质的时候，也是与低于感病病虫也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大户啊，他种的是那个就是梗芦稻这一块，梗芦稻这一块的时候，它是比较容易感染这种稻瘟病的啊。我们喧闹这一块也有品种比较感染，而且像这个。这个水温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这个对产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在稻瘟病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实际上它是结合稻曲柄的防治的时候，一块的时候把稻瘟病就防治住，就是说，一般的时候我们在水稻破口前5到7天啊，结合防治稻曲柄，我们用这个三环醋。稻瘟灵制药进行复配进行防治这个稻瘟病另外在破口的时候，破口期的时候再防治一遍再防治一遍。如果雨水少的年份的时候，我们或者在穗子快要摆齐了，就是80%以上已经出穗了的时候，我们再防治一遍。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三环醋的这个药啊。用量也不能太多，三环醋容易在高温时段用药的时候容易产生药害，容易产生药害。就是说我们打药打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打药的时候，当时温度也比较高，可能有的大户啊2、3点钟就想下去打药，往往造成这个得不偿失，往往造成药害，所以在防治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另外讲，像有些感病病虫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在破口期的时候，我们提倡是三环醋和稻瘟灵复配制来使用。但是呢，一般的时候如果要是就是穗子出来，因为三环醋它的保液功能非常好，就是防止稻瘟病这个保液功能非常好，但是它的保穗功能也不是那么太好。所以如果要是感病病虫的话，我们第二次防治的时候，在稻子穗子已经出来了就是去穗子的时候。我们防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稻瘟灵加那个芘唑霉菌酯，进行复配使用，效果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稻瘟病这块的时候，所有的病害啊，在房子啊一定要注意防，但是真正治的时候就迟了，治相对来说比较难，但是防是可以的，防是可以的啊，包括稻曲柄、稻瘟病、蚊枯病这一块，都是以防为主啊。
1: 如果说就是遇到这个多雨的这样一个天气的话，这个稻田当中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细菌性的条斑病也是比较多发的。李老师能不能够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怎么进行一个科学的防治呢？
0: 这个今年的细菌病害，在可能在我们天堂来讲，在我们安徽来讲，可能其他地方都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重，尤其是你看八月这个十号的这个白尾人台风啊，十号到18号这个13号台风啊，白尾人啊，你讲基本上造成这个病害啊非常流行，你看这个。不仅有细菌条斑病，另外这个白叶枯病啊，这几年发现白叶枯病又开始死灰复燃，因为白叶枯病当时是我们90年代我们天朝危害最重的一个病害，90年代初期的时候，日后通过这个专家育种、抗病育种之后啊，基本上越对水稻品种都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我们这个。病菌的生理血种，它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这种抗性，它又发生了变异，所以像今年的我们水稻百叶枯病啊，也出现大面积的危害抬头这种现象，对于这个细菌条斑病和百叶枯病啊，这是细菌病害，大家防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早发现早防治，发现一点就要治一块田，发现一块田治就一片全部要治。而这个时候，在防治的时候，我们提倡大家，如果人下去打就是弄电动喷雾之后，在庇护式喷雾之上还下去打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时候不要田间不要有露水，因为田间有露水的时候，人传播这个病害速度非常快的，因为细菌病害它跟真菌病害不一样，它没有有性繁殖时代，它是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变成16，它这样子繁殖，而且它的繁殖的速度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要防治一个要早，第二个的时候呢，我们防治的时候一定要人下去打的时候，一定要不能在田里不能有露水，有露水有雨水的时候啊，往往造成人传播速度非常快的，快，防治的时候反而制造效果，所以这时候我们防治的时候，一般的要求的时候呢，就是说人打的时候，田间不能有水。第二个的时候，我们小位置打的时候呢，时候我们要稍微飞高一点，也要一片不能有露水。这个有水的时候，它叶子互相之间，这个传播互相这个风吹啊，容易造成以人为的传播人为的传播另外的时候，我们防止细菌病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防止细菌病害一般不提倡带一些氨基酸这个叶面笔啊，就是含有氮的，比如说乳蛋白啊、多肽的氨基酸的治叶面笔，我们可以带磷酸氢钾没事但是我们一般含有氮的就是叶面笔啊，不提倡带，因为这提倡带的时候反而给细菌提供了营养所以它的防治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个药剂啊，一般是以铜制剂，或者是赛足星，或者是洛修乙腈药酸，这些药剂交替使用为主。一般各5到7天防治一次，就是说，一般防治大概3次左右，防治3次左右，一般这个可以控制，因为细菌病害就是不论是百叶枯病还是细菌条斑病啊，它的危害最重的时候一般是在8月份，一般到9月下旬之后，基本上它的危害就很轻了，就是在8月份到9月上旬的时候，这段时间它的危害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是这样防止细菌病害，它的最好的就是说方法就是药剂浸溶，你比如说洛修乙腈药酸浸溶，那你如果呢浸溶了20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它的控制效果是很好，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杂交稻这块，浸溶这块没办法做到能浸溶了20个小时，所以它的防治效果都是不是那么太好所以而且现在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青藏大户这一块，基本上做药剂浸溶这一块的时候，没有都很少进药剂浸溶，因为这个浸溶，麦茬这块一般浸溶10个小时，它就开始。这个是来发芽了，发芽吹芽子长上来了，所以它就没办法浸溶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细菌病害防治的一个难点也是难点
1: 好，这是刚刚李老师。

0: 是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细菌性的病害啊，这个条斑细菌性条斑病，还有白叶枯病啊，它如何科学的进行一个防治？那我们这边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这个李老师刚刚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水稻中后期打药，田间必须留水，但是呢，想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水层多深是比较合适的呢？
1: 水深不要多深，水深大概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多深，保持个2天，那就很好的效果了，就有很好的效果。
0: 3公分左右。
1: 对，3公分左右，不要多深的水深。
0: 好的。那我们刚刚一直都说到这样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打药，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这个人工的打药和无人机飞防啊，他们在这个打药的过程当中，这个有一些什么样操作上的注意事项吗？
1: 人工打药有个什么好处，就是水量打的比较早，足，所以对于尤其是那个病害啊，它能防治到底啊。比如说蚊子病，它一般在下部发生的，下部发生的，你如果水量打的少了，只有我们无人机这一块的时候水量打的少了，它效果就不是那么太好。所以说，无人机打药的时候，我们水量一般每亩不能少于3升。3升是最低标准，但是呢，无人机有一个什么什么，它这个雾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雾滴的粒径啊，它是很小的，所以它的，如果你要达到3升的话，它的效果也应该是很好的，也应该是很好的，另外，无人机打药容易产生漂移，漂移，所以这个在打药这一块的时候啊，尤其是要对周边的。其他作物有危害的时候，我们无人机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产生药害，对其他作物产生药害，产生这个纠纷，发生纠纷啊，这是这几年在生产上也经常出现的，经常出现的。
0: 所以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在下雨之后啊，有一些这个药物在打的这样过程当中，需不需要补打？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这个？
1: 正常药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看情况。像一般的药，如果打过了4个小时之内下雨的话，可能要补打。如果超过4个小时，一般不用补打。在生产上，我们也发现。另外就是说补打的话，也不要说，比如说我原来用这个量的，我们还按这个量，可以减量一部分，减量用可以补啊补。
0: 好的，
1: 另外的时候，我再讲一点，就是说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像这个打药，像水质打药，就怎么打我们一定要看年份之间的这个天气变化来定。比如说，我们抽水稻抽的阳光是天很好，几乎雨水是很少的，那我们一般2次用药就可以了。一般是破口前5到7天用一次药，第二次用药可以在。破口期或者在吃水期用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像今年呢雨水比较多啊，我们这个在水稻抽水期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大家也要去注意，一般要用了3次用药也就是说破口前5到7天，破口期，另外在吃水期，也就是80%以上的水质全部出来，这个时候还要用一次药还要用一次药要用了3次用药，但是我们3次用药的时候。这个用药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虫药全部加起来，全部用起来，我们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就是破口前5到7天，重点的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刀瘟病、刀疽病、钻蝇虫、刀种绝缘病，我们这个，因为一般的药，它的吃药时间大概是5到7天吧，5到7天，所以这的时候，我们在破口期的时候再用了一次，再用一次，还是重点的防止这个，刀瘟病、刀疽病，刀瘟病、刀疽病，另外就是蚊子病这块，另外就是，刀鼻子、钻蝇虫，另外就是说，喂，
0: 您请说。
1: 我以为电话没接
0: 没
1: 了，
0: 有没有，您请说。
1: 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吃对子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呢，一般这个时候防治的重点应该就是说，我们饮食把倒肥时倒肥时另外就是说这个后期的蚊子病这块的时候作为重点了。那个像这个稻窝病、稻曲病啊，已经到吃对子的时候，除非吃的生长不吃的这个吃的有影响。基本上它的重点已经不是重点。另外，在这个三次用药的时候，我们夜敏肥这一块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说这几年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走访大户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次用药的时候，我们在夜敏肥中用一点好的夜敏肥，含有是铜的这夜敏肥，它提高这个结实力啊，有好处。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磷酸氢钾第三次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磷酸氢钾，但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磷酸氢钾把这个好的氨基酸水溶液给它混合起来用混合起来用混合起来，就是交替使用，交替使用，这次效果是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水稻实际上的病害啊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后期的时候，豆乳的黏膜它的病害是比较多的。你像，稻粒合粉病、稻叶合肿病，还有这个水稻的叶鞘腐败病，还有蝇枯病，谷枯病，等等，也是真菌噬菌病害，尤其是真菌病害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包括水稻秸秆病、秸秆病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中后期防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一定要防治到你像水稻那个秸秆病这块，有的品种啊，它的发生是比较重的，是比较重的，是比较重的，所以来讲的时候，我们在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实际上它的所谓的药剂啊，基本上跟那个防治蚊子病的，防止稻窝病的药啊，相差不大，都可以防。但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带一些好的这个农药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户他们自发的，在后期喷一些，像那个现在那个满田，它喷了以后的时候，在就是水稻，就是破口期它的吃穗期喷了满田以后啊，它的基本上后期的。像是杂菌危害这块的很少而且水稻长得是非常好水稻，绿色，出米粒、出糙粒这块也有好处，有好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好的，李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他这个水稻破口前5天用了井丙三环，还有灭菌汁，5到7天后再用这个灭菌汁春雷三环对稻温稻区，效果好吗？
1: 稻温稻区也还好，这个药还好，
0: 可以的哈。
1: 可以的，
0: 好的，
1: 可以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李老师，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看看有没有还补充介绍的。
1: 你看这个水稻秸秆病，实际上的时候它是不是病害？它是一种虫害，它是一种覆螨虫，是一种眼睛看不到的虫害。可是，在显微镜下，可是你把那个叶鞘扒开来的时候，放在显微镜下，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那个覆螨虫危害以后造成虫伤，以后的时候造成一些弱的寄生菌危害，像镰刀菌啊是危害，所以造成是病害包括。一是那个，有一些褐色病害，就是水稻那个出穗以后啊，稻粒子发褐色的，有的就是一些弱的寄生菌，包括像是螨虫危害，所以它的防治这一块啊，要以杀菌杀螨剂为主，比如说二维菌素、生猛料、降压虫陷阱制药，它本身可以杀虫，也可以杀螨，所以我们。在后期的时候，我们 就是防治的时候啊。

0: 是在肚子里啊，经常的这个肚子里黏膜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制药剂来进行啊防止水稻子杆病，因为在生产上确实有的品种抗，有的品种确实容易发生子杆病，还有什么叶鞘腐败病啊，褐粉病，褐粒病、褐穗病，这一块的时候都是我们反正就是请大家在多雨的年份一定要注重的啊，注意的这些病害。
1: 嗯，好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半部分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就当前水稻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的介绍。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下半段的节目，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了，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当前花椰菜病虫草害的防治以及管理的情况。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嗯，今天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石老师啊，现在是这个花椰菜生长很关键的一个时候啊，那病虫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来给大家啊说一说花椰菜病虫草害的防治以及科学的一个管理情况。嗯，
3: 蔬菜花椰菜早期的60天了和65天了，已经进入连作期，也就是说它定植后基本上都是在15天到20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重三方面工作。第一个是温度和光照的管理，第二点水肥的管理，第三就是病虫草害的管理。这三项工作做好之后，那么对我们花椰菜来讲，它就能够尽到一个高产、稳产、品质好的一个结果。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讲一讲定植后花椰菜的温度和水分的水分的控制。那么定植过之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呢，阴雨天气，特别是台风，定植后我们建议大家是高垄栽培，陆地的也是高垄栽培，这样定之后它不容易沤根，存活率比较高。那么定之后啊，我们基本上也建议大家叶面喷湿，就是30斤水兑一袋，0.1%的陈皮酸，要30斤水兑一袋，我们叶面喷湿一下，要促进它

早生根，早换苗。因为夏季温度特别高，特别是中午阳光又特别强，这个时候我们露天的来讲，我们想控制它温度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这个光照能不能去怎么去避免它，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些药剂去减少它的蒸腾作用。这个时候呢，我们打一遍就行了。我们也建议啊，是在傍晚的时候，六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叶面喷施一次赤霉酸。赤霉酸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毛细根的生长，提高花叶菜的存活率。那我们在打过药之后一到两天，我们要浇一遍。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用一些生根的肥料，比如说柴藻啊和腐殖酸水溶肥都行。我们在如果用海藻的话，水剂的话，我们建议一亩地用1公斤水水冲湿，如果有滴灌的或者是冲灌的都可以。海藻的作用呢，就是它能够给作物根系提供一定的营养，让作物啊有利于生根。那么我们定植后15天左右，基本上就是促进根系下扎，提高作物的存活率。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预防那个菌基腐病。前一段时间高温的时候，同时如果这个遇到台风天气雨水大的话，我们也要注意要打1到2遍金甲二美林加双霉微，主要是预防菌基腐病。如果我们也曾经做过对比，我们前几年专门做了对比，在阴雨天气和高温的时候，如果我们浇水的时候浇大了，那么我们不打二霉林，或者是不只打二霉林，不用双霉微，这个时候它的死颗率相对来说是不打药的，就是不打药的是打药的是它的可能要高20%。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定植后前15天的时候，我们要用2种药，第一个是0.1%的赤霉酸，1克兑水30斤。一面喷湿，它定之后就可以喷湿。第二呢，就是喷1到2次，中间间隔7天左右喷一次金甲二美林，每桶水对20毫升，双霉微是对15毫升，我们进行叶面喷2次。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就讲一下，那么我们花叶菜这个水肥怎么管理，特别是我们高温的时候，因为去年的高温也是定植后遇到高温，又加上这个连阴雨天气，它的死颗率是特别大，导致今年好多种植户或者是农民朋友他们不敢种这么早。那我们怎么能控制水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讲2种土质，如果是沙土，我们建议大家稍微定植迟一点，如果是壤土的话，是粘土的话，我们可以定植早一点。我们自己基地的花叶菜今年定植的时间就是在8月3号，当然了我们是在大盆膜去掉我们定植的，我们定植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在定植前定植到定植后的5天，我们上面都是盖的有盆上面盖的有遮阳网。因为我们在一个我新的基地，也在，老的基地也在。那么老基地和新基地就是2个土壤，一个是沙土，老基地，新基地就是粘土。那么我们同样的，它的，就我们也做了对比，沙土地的时候，如果我们遮阳网，至少要盖5天；粘土地的时候，我基本上3天就行了。

1: 同时呢，我们定植后，花叶菜浇水怎么浇？高垄栽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水浇透、浇足，当然那个垄沟内不要见水，就是我浇透过之后，只要不要积水就行了。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定植，我们定植水浇了一个标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 林根，用甲酸梅林加上海藻，我们甲酸梅林以一千斤定，林根水为例，一千斤，我们放，放是60毫升，金甲梅林，海藻呢，我们就放100克，或者是100毫升，如果是水剂的，就是100毫升，如果是粉剂的，就100克，这时候林根。 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加春雷奎林酮，一千斤水里面，对，40毫升，这个时候它能够提高它的存活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死磕的。所以我们浇水之后，如果遇到高温天气，蒸腾作用特别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第二次补水什么时候补？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中午。 12点到2点之间，这样往下面盖的，它的苗子不打烟，我们是不补水的，这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打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补水。补水的标准，基本上是，土壤下10厘米土壤是湿润的就行了，不能浇得太大。那有的农民朋友讲，那我是陆地的，那我们浇水怎么办？ 如果陆地的情况下，只要面积不大，就是三五亩地，那么我们可以第二次补水的时候，不要用喷灌，也不用滴灌，我们可以用井泵，就是水管补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约用水，同时也可以精准定位，也方便我们对一些肥料，就是生根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 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水的时候，就是这样浇。同时，那么我们后期15天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控下水，3、4叶5叶一行的时候，这个时候55天大的田的时候，我们要控水。控水的目的呢，就是蹲下苗，让表层的土干过之后，根系下扎。同时。 我们可以结合中根松土，我们戳一戳，如果草不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戳一下，戳过之后，也是有利于这个根系下扎。同时啊，能够为什么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根系下扎的速度呢？因为表层土戳开之后，上层它根系表层的毛细根断了，那么就会造成。 这个根系往下找，因为根系有一个蓄水蓄肥的一个特性。那有的朋友在讲，就是说我这个时候不戳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不戳的情况下，在蹲苗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搭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1:18，可以达到每桶水30斤的水兑水是50毫升。 再加40毫升到40克到50克的磷酸氢钾进行叶面喷施，这样也有助于它根系的生长，同时啊能够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这是我们的水分的管理。
0: 那石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花椰菜，其实它整个生长期都是需要相对来讲比较湿润的这个土壤的啊。
1: 那就是说，这是不是说明就是它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是需要就是大水量的呢？不是，我们这个水是第一遍水的时候定根水的时候肯定要浇足浇透，那么第二遍水的时候我们根据天气情况，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那我们就看中午它的尾年成度，如果中午一个小时左右12点。 到2点之间，有1个小时左右尾年的时候，只要椰子 干得特别厉害的情况下，我们稍微控一下水。第二天早晨我们补一下水，我们补的时候如果三亩地左右的这样一个种植面积的时候，我们是推荐农户是用水管浇，精准浇，就是一颗一颗浇，这样的话可以节约用水，同时也能够保证每一棵苗它根系周围的土壤是湿润的，足够生根。因为大家都知道温度超过35度的时候，地表温度是非常高的，地表温度高它就会导致不生根，如果地表土壤的温度超过32度以上，基本上是根系是不生长的，它没有生长的空间。所以我们浇水，滴水浇透，后边根据情况见干见湿的去浇水，就是我们花椰菜也是喜欢是见干见湿的一个土壤。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在15天花椰菜缓苗之后，我是建议大家15天到25天之间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控水。控水的目的就是蹲苗，让这个根系啊下扎，表层土干燥的时候，土壤下压，这个时候啊，15天到25天的时候，一定要蹲苗。蹲苗就是为了以后根系长得好，抗力性好，提高它的产量。有的农民朋友讲，我的花椰菜就是前期长得特别旺盛，为什么我的产量不行？为什么我的个头不行？啊，反而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就是15天到25天这段时间蹲苗的时候，他们这样如果蹲苗的话，那么它这样的产量会非常高，而且它的抗力能力特别好。啊，所以我们浇水不是说越大越好，我们要根据土壤的情况。所有的蔬菜基本上只要不是叶菜类的，基本上遵循的都是见干见湿的土壤，土壤的含水量达到65%左右，这是最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
0: 这是有关于水的这样一个管理啊。那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就是问到说啊，就是怎么样去避免早花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1: 早开花的一现象，像这种情况，春化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在是春季的时候，它春化有个春化过程。那么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夏季在的时候，秋季想避免它早开花，我们一定要保持25天，就是说基本上25天以后，我们土壤一定要保持见干见湿的状态，一定不要让它特别干燥。如果让它特别干燥，第一个它的弊端是什么？早开花。第二，花球小。第三，会起毛，就是花叶菜，花菜它成品果上面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这就是过于干燥啊造成了这种一个果实的一个品相，这点就是很重要。就像刚才主持人讲那样，为什么早开花？
0: 还有朋友说啊，就是花球长到拳头大小的时候，需不需要就是把它遮起来呢？
1: 罩起来是吧？
0: 遮起来，就是怕晒。
1: 是的，怕晒嘛，因为花椰菜知道越白越好，品相好卖。那么拳头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鸡蛋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买那种像帽子一样，里面是黑色的，外面是黄色的牛皮纸，套在花椰菜的叶萼上面，叶萼外围包着有4-5片叶包到里面，这样它的花球特别好，而且呢，就打药的时候花球上面很少有农药残留。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就是要盖一下折叶子，把外面外层大叶子三分之一处立根部三分之一处折过之后盖一下，这也可以起到这种盖球的作用，就是避免光照。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后面可能会讲这些，我后面会讲这些。这个朋友问呢，我们就提前讲了。
0: 好，那我们接着请石老师来介绍。
1: 好的，水讲过了，我们肥一定要跟上。我们正常情况下，在10天左右到15天之间蹲苗前，我们要清浇一遍肥水。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平衡型的。

度快，所以肥料不会被浪费。那么如果有滴灌有喷灌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用水溶性的硫酸钾的复合肥3:15的，每亩地10公斤，这是第一遍肥。那么第二遍肥什么时候呢？就是看到我们的花叶菜开始结球的，大概有鸡蛋这么大，甚至比鸡蛋小一点。如果我这个所有的10%能达到70%左右花叶菜开始结球了，这个时候我们放第一遍肥。第一遍肥我建议大家，如果底肥堆得特别足的时候啊，如果堆了40公斤有复合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堆10公斤到15公斤3:15的或3:20的或3:18的这个水溶性复合肥。只要见花球，我们一定要大水大肥。当然这个大水不是说慢灌，就是保持土壤湿润状态下啊，而且把肥料带下去。这是第二遍肥。那么第三遍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结球后5到10天的时候，5天到10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堆一遍一亩地堆5公斤的高钾的复合肥或者是水溶肥，高钾的有利增加花球的洁白度，也能够提高它的抗逆性。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三面肥。在结球之后，我们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度，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75%左右。当然了，也可以中间土壤干燥的时候，也可以中间停1到2天，让土壤干燥一下。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一定要保持我们土壤中是湿润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就要讲，病虫草害的防治。那么病害的防治，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定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灌根，也可以一面喷施金甲米林，也可以加地覆，再加一点叶面肥，记住还有双霉微，这是我们第一遍药。这是第二遍药，我们就建议大家啊，就是一定要把防虫的要加进去。我们基本上就是小青虫，或者是菜叶蛾这样的一个虫。我们今年呢，好在我们今年这个白粉虱来的比较迟。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陆地的时候有跳甲，在幼苗期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防跳甲的。那么我防跳甲可以用甲胃炎，可以用甲胃炎，也可以用安慰菌素，也可以用大曼林，基本上是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一桶水。那么同时我们打小青虫的，或者菜叶蛾的，我们要用刚才讲了安慰菌素。可能我们高温的时候，就对这种虫类的，我们它的吸收效果就杀虫效果就降低了，我们就用了甲胃炎加银虫威，同时我们还要加杀卵的，不光杀虫，我们还要杀卵，施满尿，就是说阿维菌素嘛，就是阿维菌素杀对这个跳甲有效果啊。我们杀虫的，我们用甲胃炎啊，15毫升，银虫威，如果是腹背的，有15毫升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腹背的，我们那个银虫威可以用到5克，施满尿用到10到15毫升。我们这样组合起来，既杀虫又杀卵。那么后期的时候，如果有白粉虱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要忽略花叶菜白粉虱的预防。我们杀白粉，如果有白粉虱的时候，我们再加定虫迷15克，或者用高效硫辛菊酯也行。没有见花球的时候，它是速杀型的。杀卵的呢，杀白粉虱的，我们可以用罗宋乙酯

0: 所以这几种第二遍药的时候就是可以单打，那么第三遍药的时候要并和重同时打，啊，中间间隔十天左右。因为今年还好，这个小青虫啊和菜叶蛾都很少。在结球期的时候，我们要提前预防，要提前预防，一个是细菌性的病害，一个是菌合并，同时双霉我们要预防，这三种药一定要提前打，在开花前五天左右打一遍。我们可以用药剂是，赛素锌，30%的赛素锌，20毫升，再加每天20毫升，就宣传的每天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再加二十克的新鲜马铃，我们这三种药，同时打，预防这个病害。同时，我们在打第一遍药、第二遍药、第三遍药的时候，我们要每打一遍药，我们要加钙镁微量元素10到15毫升，恒肥要加到20毫升，三遍药都要带。在打钙镁的时候，如果不是螯合钙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配磷酸氰钾，因为他们要有拮抗作用。这是药啊，这是我们打虫的和打药的。我们如果种的面积比较大，我的尖叶草的禾本科的草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在移栽后10天到15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金科奎林进行除草，就是整个喷叶面喷湿来防止这个禾本科的杂草。金科奎林适合嫩草。就是当然了，我不建议大家用除草剂。如果草特别多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这是病虫草害的防治。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盖花球，在种植花叶菜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鸡蛋那么大就可以盖了，早盖，球洁白，三平型好。而且就早盖之后，它的打农药的时候，只要不是内稀释的农药，花叶菜的农药残留基本上没有。所以啊，我们在打药的时候一定记住两点。第一，我们不要打特效期长的。第二，建议不要打内稀释的。如果内稀释的农药，它在特别是赛虫芹，它在这个我们的作物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杀虫效果非常好，但是残留时间比较长。同时呢，我们一定按照剂量中下限或者是中等取中间值，上限和下限的中间值打。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蔬菜病虫害的防治上，我们一定要取下限和中间值打，不要加大剂量，不要任何时候都不要加大剂量，我们可以交替使用。就这样。
1: 我们说花椰菜啊，其实它对这个除草剂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啊。那么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用才会比较安全呢？
0: 我是的，花椰菜对这个除草剂非常敏感。我们基本上是在定植，就是换苗后7天左右，也就是说10到15天，基本上15天是取值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打除草剂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土壤打湿，浇一遍水，等到小苗就是我说这个草它3叶星，不要超过3叶星打。这个时候剂量不要大，像基本上就是10毫升30桶水，30斤水，1桶水30斤水10毫升，进行叶面喷雾。这个是对花叶菜的这个影响是最小的。我们在指导农户用药的上面，这个相对安全的，所以不要去用别的除草剂。如果实在有老草，个别老草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花锄，可以用锄锄一下。如果特别多，田埂边上

0: 盆档中间盆边可以用什么啊？盖草能，陶瓷的盖草能，定向喷雾。当然了，我们打这个金合奎宁的时候，如果能做到定向喷雾，我们更好。就这样。
1: 嗯，这是有关于除草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理啊。刚刚石老师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非常感谢石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花椰菜病虫草害防治及管理呢给大家做的介绍。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所有的内容啊，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很多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节目每天在这个时候都会和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的金色田园节目。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啊。那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

0: 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薏梨润三秋生熟吃法，功效各不同。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同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金秋时节啊，大街小巷又能够闻到梨子清甜的果香了。梨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非常悠久的水果，还被称为百果之宗，它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味道甘甜。古时候啊，还给它起了不少雅致的别称，叫快果、玉乳、蜜腹。梨呢，既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做熟了吃。明代李中子在《本草通选》里就记载，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生吃梨主要呢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来去去火，那么熟吃梨呢主要是帮身体补水润燥。那具体怎么选呢？体质壮实、大便正常、平时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嗓子疼的朋友呢，适合多吃生梨。而年纪大、体质偏弱、大病刚好，尤其是发烧过后总觉得嗓子干、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的朋友呢，更适合吃熟梨。熟吃呢，也是有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冰糖炖雪梨。可以说啊，梨的食疗价值呢，在很多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也都有记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梨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还能够解疮毒、酒毒。简单说呢，就是润肺、止咳化痰、清热去火。吃多了上火，喝酒之后不舒服，吃点梨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本草求原》当中呢，也写到用梨汁来煮粥啊，能够调理小孩子积食上火、烦躁不安的情况。《本草经书》当中也提到，梨可以润肺清痰、降火除热，身体有炎症、发低烧、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吃梨也都是能够帮助减轻症状。放到中医理论来讲呢，梨味道甘中带一点微酸，性偏凉，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白了，口渴、口干、咳嗽有黄痰、大便干燥这些上火的情况呢，吃梨都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的。当然，梨不光能够熟吃或者是炖糖水，还能入菜，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拿腌好的鸡脯肉配上鸭梨片一起翻炒，就是一道鸭梨鸡片，吃起来呢是脆嫩鲜香，口感也特别棒。还有在川菜里有一道叫八宝拌梨云南菜当中的宝珠梨炒鸡丁，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名菜。除了做菜，梨还能够加工成梨干、梨脯、梨酱、梨膏、梨露、梨汁、梨罐头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梨子用作梨的这个食疗的小方子哈。那应该说经典的像川贝蒸梨，准备一个梨，洗干净之后呢，对皮去皮对半切开，然后把六克碾碎的川贝加一点冰糖放在梨子里面，加上小半杯的水，上锅蒸熟就可以了。那一次吃完，一天吃一回，连续吃三天也是适合那种久咳、肺燥阴虚的咳嗽。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刚着凉感冒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咳嗽痰脱、白稀痰的痰湿的咳嗽是不太适合吃这道食疗的。还有呢， 像这个逐粒梨汁饮，就是一个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捣出梨汁以后呢，兑上一只鲜逐粒，搅拌均匀就能喝。一天呢喝一到两次，适合肺热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类情况。那还有像梨藕汁，一个梨250克的莲藕，全部洗干净去皮以后呢，榨成汁，一次性喝完。这道食疗方呢，是适合胃里发热、胃阴虚的胃溃疡的人群，比方说胃部火辣辣的不舒服，饭前饭后都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还有就是大便比较干的朋友。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川贝蒸梨啊，还有呢就是雪梨川贝枇杷膏，相对呢可能更复杂一点。那准备1000到1500克的梨，洗干净去皮以后，连果核一起切开，再配上100克的川贝，500克的新鲜的枇杷叶，叶子上的这个绒毛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切碎，一起呢加水熬煮。那梨煮熟煮透以后呢，把汤汁给滤出来，剩下的药渣呢用纱布包好以后再捶碎，还可以再放到锅里再煮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渣给全部滤掉。接着呢放入250克的蜂蜜，开小火慢慢的熬，熬成浓稠的膏状，然后装进玻璃罐里，放凉了之后可以存在冰箱里冷藏，早晚各舀一勺，拿温水冲开来服用，也是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呢当做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日常的一个辅助的食疗。当然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食疗方呢，也是作为日常调理的一个参考哈。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助您先辨证开方，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食疗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顾医生。顾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圆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学季中医护童的一些小妙招。
0: 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应该说也是如约而至了哈。那正好今天是9月1号开学日，有一些呢是新上学的孩子们，也有一些呢是返校的一些孩子们哈。那重返校园，家长可能松了一口气，但是啊，每年到秋季开学季的时候，整个九月份应该说，咱们是不是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会迎来一波就诊的小高峰？
3: 是的，根据每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秋季开学呢，我们儿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小高峰。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 正好遇到九月份天气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又遇到这个开学季，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家长所揪心的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顾医生给我们来说到咱们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节怎么告别开学

0: 的这个生病潮，有哪些咱们中医护童的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那帮助我们更多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能够健康的去上学。首先还是想请顾医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么容易生病呢？
1: 秋季开学孩子容易扎堆生病呢，大多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还有和我们儿童体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为什么说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和作息时间的一个变化。暑假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居家的时间较多，环境相对单一，病原菌较少，所以就减少了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暑假的作息比较自由，活动也相对轻松，所以生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但是呢，开学后我们教室的这个空间环境就相对比较密闭，空气的流通就受限了，学生因此聚集，增加了我们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此一个孩子生病很容易在班级里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开学过后嘛，我们初步接触这个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紧张，然后我们返校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孩子本身为了适应这些学习压力和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机体的免疫力也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下降，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气候因素有关系。我们每年农历8到9月它的气候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比如像我们这个9月开学季呢，我们的暑气是未完全消退的，而我们中医又说我们的暑邪容易裹挟我们的湿邪，暑湿之邪最容易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所以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脾胃系统疾病。另外我们说秋燥是当令之际的时候，燥邪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肺气，这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燥，进一步引起这个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多。还有像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气候温差大，寒热无常，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这个穿衣尺度就很难把握，穿多的呢可能就是容易捂出汗受风而生病，穿少了呢又直接受凉生病，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学季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方面因素。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比较多见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儿童体质有关系。我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认为，我们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是我们的肺脏和脾脏两个系统，肺气如果不足的话，就无法抵御我们的这个外邪，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感冒、咳嗽或者咽痛等症状。而脾脏在我们人体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我们的这个水谷。儿童如果脾气不足的话，消化吸收能力肯定较成人差，容易引起这个厌食、积滞、腹泻，还有便秘等脾胃系统的疾病。其次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我们还知道小孩他的其他各脏腑的功能肯定较成人的功能不完善的，对于各种病原菌的这个抵抗能力均较成人差，所以除了常见的这个脾胃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之外，我们儿童还很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这以上的诸多种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儿童在秋季开学之后被各种疾病找上门，让家长烦心。
0: 好，那我们刚才有个热心网友反映说，专家的这个话筒可能稍微有点杂音啊，我们请顾医生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话筒，就是往下压一点啊，把这个话筒稍微压一点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好，那刚才呢顾医生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 进入到秋季开学的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生病，应该说有环境的原因、季节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自身的这个体质啊，多加重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包括进入到这个开学季，进入到学校里、幼儿园里，可能孩子之间扎堆是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儿童之间的这种传染病也会导致一些相互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也就导致这个加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就是在目前这个秋季金秋九月的开学季的话，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需要大家关注，来重点做好相应的一个识别和预防和防护。首先应该说这个占比最高的是不是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1: 是的，每年秋季开学后呢，其实我们癌科门诊遇到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就是感染性的疾病。癌感染性疾病呢，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我们作为家长要如何来辨别这些疾病呢？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些疾病在儿童身上主要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家长一上来就给孩子喂一些什么奥司他韦呀，这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普通感冒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经历个几次，它的传染性相对较弱，主要是以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轻微的咳嗽和咽痛为主要表现。也有部分患者呢，可能普通感冒的时候也会伴有发热，但是它的热势一般相对较低，或者高热的话也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孩子的饮食呀、精神状态还有玩闹这些一般情况都是不受影响的，它的病程也相对较短，通常3到5天之内有治愈的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而我们流行性感冒呢，和我们普通感冒就不同，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发病也比较急，同班同学内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发病，而且患癌可能会表现出高热、肌肉酸痛、乏力、头痛、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这个恶心呕吐。它的全身症状呢，跟我们普通感冒比就是比较重，而且它的病程相对较长，临床上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病毒性肺炎或者脑炎甚至心肌炎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最易罹患的两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0: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这两者应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区分，因为应对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对的，我们对于普通感冒，如果孩子的精神和饮食状态什么都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一个自行恢复缓解的时间。而流行性感冒呢，因为症状重，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对症处理，还要选用一些针对我们流感的一些特制的一些抗病毒的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区分我们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0: 因为流感还是相对风险会更高一点 的，对健康的影响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的感冒之间的区别。那确实其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一感冒家长也比较的揪心，尤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伴随着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关于咳嗽啊。顾医生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咳嗽的一个轻重程度也是大家很多家长关心，甚至也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孩子只要一咳起来就咳个没完，咳个不停。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好像夜里咳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等等一系列。像这种咳嗽的情况啊，顾医生怎么来辨别呢？
1: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也遇到很多咳嗽的患癌，一咳咳2-3个月的，甚至半年、一年时间的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咳嗽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或者需不需要用抗生素、抗病毒的药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感冒后引起的一个咳嗽，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个气道黏膜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 这类咳嗽呢，一般大多不重，或者干咳少痰，随着感冒的这个恢复，症状是逐渐减轻，然后白天活动。

0: 后会偶尔有一两声咳。大部分孩子呢，通过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能就能够治愈了。但是如果感冒后呢，这个咳嗽在逐渐加重，或者喉中的痰明显的变多，甚至有的患儿在咳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喘息胸闷的情况，这个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感冒引起了一个下呼吸道的感冒，往我们的下呼吸道蔓延了？比如说我们的支气管有炎症，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有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选择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来处理的。另外，我们如果患儿长时间的这个咳嗽，晨起或夜间明显的这个加剧，或者喘息胸闷，或者在咳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这类情况呢，通常都是合并有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以及我们衣原体的这类特殊病原体的一个肺部感染。居家观察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病情了。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那贵州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反反复复的流鼻涕，偶尔有咳嗽，但是不发烧，精神也挺好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普通感冒，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犯了？之前也是有这个鼻炎史，想问一下，在家能怎么简单的区分呢？
0: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就是也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学季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高发外，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疾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在我们的开学季也容易高发。我们来怎么区分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和感
1: 感
0: 冒呢？
1: 冒
0: 其
1: 啊。
0: 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类患儿可能不伴有发热、咽痛或者乏力等不适。它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局限于我们的鼻部，比如说频繁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揉鼻子，还有我们如果家长会观察我们鼻黏膜情况的话，可能会看到鼻黏膜有一个苍白或者是充血、水肿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可能相对难度会高一点
0: 对，但是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查体方面来直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近期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的患儿呢，他除了这个鼻部症状之外，其他的精神状态一般都比较好，不会影响到这个食欲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判断他是不是感冒，就是我们感冒他的这个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一周左右就会治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鼻部症状已经持续一周甚至半个月的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家长，我们可以对症处理一下，比如说这几天时间我在孩子外出或者是接触花粉的地方游玩之后，我们回来给他及时清洗的这个鼻腔和面部，或者用生理盐水喷鼻子之后，症状有改善，那么他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1: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呼吸道的好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很多家长确实是不太能够分得特别的清楚啊。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流鼻涕的情况啊，鼻炎和感冒，傻傻分不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扁桃体发炎，似乎它的症状和我们这个咳嗽啊或者感冒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可能家长也比较疑惑，有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些方式呢？
0: 扁桃体炎呢，也是我们尤其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扁桃体炎，也是我们儿童比较常见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了。因为咽喉它是我们的肺的门户，很多病毒、细菌、病原体如果侵犯我们人体的话，可能首先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扁桃体的一个炎症，而且很多儿童可能本身就有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所以受凉或者是受到各种病原菌感染之后，扁桃体最先发。

0: 炎。扁桃体发炎呢，患者除了这个发热之外，它与感冒不同的就是它的咽痛比较明显，还有我们如果孩子张开嘴巴之后发出啊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扁桃体明显的红肿，甚至部分有这个白色的脓液在表面分布。小一点的年龄儿童呢，他可能表现出这个拒食、哭闹等情况，而且少部分患儿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颈部和下颌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呀、耳朵疼痛等不适。所以跟感冒相鉴别而言，我们扁桃体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会更重一点，就是孩子的不适感可能也会更加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开学季啊，会有这么一个小高峰，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咱们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个区分辨别，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合理的预防和干预啊？那除了呼吸道的健康问题之外，还有一类似乎也是相对当下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就是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是吗？贵
0: 是
1: 生，
0: 的，因为我们开学季，儿童从骤然的家庭环境到学校环境中，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除了呼吸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各种肠道病毒所引起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这两个病毒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被称为一个姊妹病。它们的传染性都是非常强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呢，它是主要高发于我们这种幼儿园还有低年级的小学生，患儿主要是表现为突然的一个高热，家长可能是以高热来就诊，而且体温大部分都在38.5到40摄氏度之间的一个高热。患儿可能有咽痛、拒食、流口水、哭闹、烦躁，然后在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他在咽峡部还有软腭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疱疹，有一些患儿的疱疹变成溃疡之后呢，疼痛比较明显，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拒食还有哭闹的这个情况。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整体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很少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下患儿不要因为这个拒食出现一个电解质或者脱水的一个情况。临床还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但是手足口病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除了我们临床家长都知道的这个典型的口腔、手足心，还有肛周、臀部的这个红色皮疹和小疱疹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型的手足口病，就是肠道病毒71型这个亚型感染的患儿，他在整个病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脑炎、心肌炎，还有肺水肿的这种严重并发症，而且病情进展也比较迅速，容易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患儿家长看到这种典型的手足口腔皮疹的时候，怀疑手足口病，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尽量做到医院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说，像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自限性，但是尤其是像手足口病，要防止它的这个重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引起比如说像脑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0: 对，
1: 问题。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及时的就医，医生也会进行对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
0: 对，
1: 那这是也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5到10月啊，尤其现在这个秋季也是常见的这
0: 常
1: 样的一
0: 见的
1: 种，
0: 一个
1: 儿
0: 传染
1: 童
0: 性
1: 的
0: 疾
1: 传染
0: 病。
1: 性疾病。那除此之外，应该说当下这个季节还有一种肠道病毒是很多的。儿童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说还有像这个诺如病毒这两种病毒的感染，是不是也是咱们目前这当下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肠道病毒的传染性都很强。 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轮状病毒和

0: 络如病毒呢，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两个肠道病毒了。它们的典型症状都是会引起这种上吐下泻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毒呢，在临床上也会有轻微的这个差别。轮状病毒呢，它属于呼肠病毒科，它的传播途径呢有手口传播、接触传播，部分呢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甚至我们儿童污染过的这种食物或者水呀，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因此它的传染性非常强的。每年在开学季，尤其是秋冬的这个季节，在幼儿园甚至低年级的儿童中，很容易引起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流行。轮状病毒在临床上呢，主要最典型的就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而且大便多呈水样或者蛋花样，而且量比较多。在发病早期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呕吐，通常会伴有这个，因为它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肠炎，通常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发热，因为频繁的腹泻、呕吐，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腹痛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轮状病毒呢，也有一个自限性，它的这个大便次数在，增多的同时，也是在一个排病毒的一个过程，病程通常在1周左右。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需要家长观察他自己有没有脱水的这些症状。诺如病毒呢，它在临床中呢也是可以经过手口呀接触传播，还有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气溶胶的这个传播。污染的食物和水同样也可以作为这个传播的载体。但是诺如病毒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临床上发病呢可能叫轮状病毒更加急迫。而且轮状病毒它是全年都可以高发的，除了我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幼儿园之外，我们的一些大年级的朋友，包括我们成人接触这个病毒之后，也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感染性的病毒性肠炎，而且在很低剂量的这个浓度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传染上。在儿童感染者里面呢，这个诺如病毒通常可能是以剧烈呕吐为表现，腹泻作为一个伴随症状，可能相对较我们轮状病毒要相对轻一点。部分患癌可能也会有这个发热、头痛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但诺如病毒的病程相对比较短一点，通常都是在3到7天，很多孩子可能2、3天左右，这个病程就已经恢复了。临床也主要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频繁呕吐或者腹泻引起的一些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的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开学季，如何来帮助我们维护儿童的健康。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通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这位朋友说，他家孩子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的情况，说一受凉或者是一换季都很容易发炎，想问一下，是需要割扁桃体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尽可能的减少发炎的情况？
0: 这个割不割扁桃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类似的家长，作为家长肯定都是很纠结的。其实作为医生，我们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给出这种割不割扁桃体的一个意见。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扁桃体的这个肿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睡眠情况。如果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呼吸或者睡眠情况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手术来干预治疗，因为我们的呼吸和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看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我们要看一下儿童的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儿童一般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这个腺样体会出现一个萎缩情况，如果在这个年龄界限以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次数。如果我们每年扁桃体就发作两三次，每次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扁桃体可能还会萎缩，而且体质和抵抗力增强之后，扁桃体再发炎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扁桃体还是经常的反复发炎，每年三次以上，甚至有的小孩每个月都一次，那么我们也建议手术给他摘除。因为我们扁桃体引起扁桃体发炎的这个细菌里面呢，最常见的有一个细菌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这类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扁桃体反复发炎呢，它会导致后期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湿热急性腺小球肾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溶血性链球菌它跟自身免疫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一些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条件呢，也是建议家长有这个手术摘除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没有以上这种情况，扁桃体每年发作次数两三次，然后小孩年龄又不是很大，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而且我们中医院现在也有很多中医外治法，通过外治法的干预，部分儿童的这个腺样体的发作次数有减低，而且这个肿大程度也有缓解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1: 那这位家长也是可以那到这个咱们神州医院去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制定。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金秋开学季，咱们怎么健康互通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应该说在当下这个时节特别高发的一些感染传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目前这个阶段进入到高发季了，那大家要注意来辨别孩子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啊，注意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疾病在当下这个时节是提醒咱们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的？
0: 其实除了感染性疾病高发之外，我们开学季呢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也容易在开学季发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是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后因为这个环境气候的这个变化而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加重。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刚刚提的这种感染性咳嗽，我们还有一类咳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过敏性咳嗽。 过敏性咳嗽呢，也是的，它不属于感染引起，可能主要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体质相关。那么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们要怎么跟这个感染性的咳嗽相鉴别？感染性咳嗽呢，一般可能痰比较多，有发热，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胸闷、喘息，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口唇发干的一些情况。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孩子呢，可能大部分主要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大多在运动呀，或者是我们晨起睡前的时候出现这种干咳。通常不伴有发热，而且出现这种严重喘息、胸闷、口唇发干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抗生素或者抗病毒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引起的。除了这种过敏性疾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秋季开学之后，因为孩子腹部受凉引起的这个消化道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引起的一个非感染性的腹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作息的改变引起一个食欲差、便秘等，这些也是秋季开学容易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刚入学的，比如说我们七八岁的孩子上一年级、二年级，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抽动障碍这些什么，可能也是我们在学年期。开学的时候，这类孩子可能在开学前一两周，症状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加重的情况。但是这类疾病呢，一般家长都很容易区分，而且很多症状都是短时间临时出现的，所以家长只需要关注有没有，短时间内缓解或者加重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听完了郭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梳理啊，应该说我们对于开学季一些高发的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很多的家长心里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参考哈。那其实了解了这相应的一个高发的疾病，那大家也是会更关心咱们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我们接下来也请郭医生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预防这些高发的一些疾病呢？
0: 对于不同系统的疾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预防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比如像我们呼吸系统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飞沫，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这个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呢，我们在教室这些人群密闭的这个场所呢，要尽量开窗通风。避免全天的这个密闭授课，来降低我们室内这个病毒的浓度，包括我们平时在家中呢，也可以做到这个早晚开窗通风换气。我们的这个通风换气呢，空气是我们环境消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和手段了。其次，比如说在我们流感支原体或者是我们的合胞病毒这类病原体高发的这些季节呢。我们尤其对于小年龄的这种儿童，低年级的这种入学儿童，我们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商场呀、游乐场这些密闭公共的场所游玩，这样呢，他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就会降低。如果在我们病原体高发的这个季节，班级里有患病的同学，我们可以规范的佩戴口罩，来减少这个传播途径。还有同一时间内，如果班级生病的儿童特别多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家长沟通，让孩子居家隔离治疗，到痊愈之后再返校。这样呢，我们班级其他孩子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会大大的减少。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呢，我们主要是做到这个开窗通风和这个换气，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传播途径。那么，对于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这个防护，我们也是首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口传播或者不洁的食物引起传播。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手卫生习惯，落实这个七步洗手法，要求我们孩子在饭前、便后以及在公共区域摸到这个桌椅或者玩具后。包括外出归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勤洗手，不用脏手擦嘴、揉眼睛以及抓食物。 家长和老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个监督的示范。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和家中的餐具，在我们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要做好这个消毒，不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隔夜变质呀，或者是不干净的这个食物。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食品物品都做到这个研毒消杀之后，孩子还是出现呕吐腹泻这些情况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像我们的肠道病毒还有诺如病毒对酒精都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要用专用的一些消毒剂，比如说我们的含氯消毒剂、巴氏消毒液来消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接触物，比如说门把手什么之类的，同时还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消杀，避免这个呕吐物腹泻或者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物品残留了这个病毒之后引起一个二次的一个传播。
1: 这是消化系统，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怎么进行？
0: 其他高发性疾病，因为我们可能考虑是非感染性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针对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这个花粉或者是粉尘，家中的毛绒玩具包括宠物呢也尽量避免一下。还有就是对于鼻炎的这些患癌，我们可以清洗孩子的面部呀，或者鼻窍，以及鼻炎过敏性咳嗽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清洗床单被套、芹菜被子等，来减少这个过敏源带来的这个刺激持续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针对胃肠疾患还有我们一些心肝系统的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主要是通过纠正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减少这个学习压力等，来降低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好，顾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啊，那接下来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中医护童方面有哪些小妙招，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以及小建议呢？
0: 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有一句话叫治未病，

0: 名言就是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力、抵抗力。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正气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起居调摄方面来固护我们的正气。一是要规范作息，还有我们生活习惯，保证孩子每日充足的一个睡眠，尽快纠正我们暑期不良的这个规律的作息。而且我们早睡的话，也可以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特点，避免熬夜来耗伤我们的肺气。二是呢，要做到合理穿衣。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做到早晚添衣、中午减衣的一个原则，重点保护我们儿童的这个腹部、后背还有脚部不要受凉。我们的头面部和手部呢，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抗寒的一个训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在学校上了一天课之后，我们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强体质，固护正气。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饮食调理来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老人们都经常说秋季是进补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进补。因为儿童的脾通常是功能不足的，如果盲目进补羊肉、桂圆这些燥热的食材，会加重儿童的这个脾胃的负担，不但达不到进补的要求，可能还会导致一些积食、便秘的这些情况，引起内热的一个滋生。另外，我们饮食上如果过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脾的阳气；然后过食油腻呢，容易生痰生湿。因此，我们在儿童膳食方面呢，主要讲究一个清淡和均衡，控制高油、高糖和油炸、生冷的食物摄入。日常主要在谷物、碳水摄入的同时，要适当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我们秋季呢，也可以适当食用百合、莲子、梨、银耳、薏米、小米这些健脾润肺的一个食物。在我们起居饮食调护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孩子也是有情绪的，并不是家长需要调畅情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调畅情志的。尤其对于刚刚入学或者是高年级的一些孩子，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一开学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孩子在装病。可能是因为开学初期，孩子因为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有各种学习压力，而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烦躁、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呢认为，怒伤肝，湿伤脾，不良的情绪也会引起儿童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从而诱发感冒、厌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呢，要适当营造轻松的开学氛围，合理安排学习、玩耍还有休息的一个时间。相信心情好了，孩子的免疫力也会随之变好。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哈。那顾医生，如果说在当下的这个开学季，孩子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需要及时就医，寻求咱们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的呢？
0: 如果孩子出现，其实很多情况对于家长而言，辨别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首先呢，就是要注意观察我们有无呼吸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患儿出现一个呼吸急促、费力、口唇的一个发干，或者呼吸的时候出现明显的一个喘息，这个时候要考虑呼吸系统的一个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平时精神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嗜睡、烦躁不安、不愿意活动，甚至对平时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失去兴趣时，哪怕这个孩子体温正常，没有吐也没有拉肚子，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去医院评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这个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呕吐、腹泻严重的这是类患儿；如果口服补液比较困难，小孩出现了这个尿量的减少， 还有口唇的发干，哭闹时没有眼泪，这些都是临床可能有脱水表现的一个。

0: 指证。其
1: 嗯。
0: 次呢，就是如果哪怕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孩子持续发热、咳嗽2天都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抽搐这些神经系统或者其他系统跟平时表现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避免加重这个病情。
1: 嗯，今天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我们在这个开学季如何帮助我们的儿童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好中医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来筑牢身体的防护屏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最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10: 都应该被珍惜。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0: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0: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0: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这是丰收的声音，
1: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2: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1: 爱是薪火相传，
3: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1: 爱是谨小慎微，
4: 只要你遵守本色，做到颗粒归藏。
1: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5: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6: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呢7月20。九月由夏入秋，天气由热转凉。9月7号呢是白露节气，9月23号则是秋分节气。秋风起，气温降，稻飞虱的防治还是要跟上。当前我省正处在6-4代稻飞虱防治的关键期，而且多地植保站已经发出了防治6-4代稻飞虱的虫情测报，希望大家到田里查看，及时的来进行防治。我们今年想提醒一下大家，今年受台风比较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多的这个影响啊，今年2000害虫相对比较重，尤其是稻飞虱，它来的比往年早，来迁入量比往年要多。而且您发现了吗？今年水稻的这个细菌性条斑病，甚至白叶枯病，还有水稻的稻曲病，现在陆续发生在传染蔓延。多位农民朋友咨询，哎呀，我的水稻灰包了、煤球了、黄果子了，请告诉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知道稻曲病是气候性病害，我们也应该建议在水稻打尖嘴包的时候来提早预防啊。一旦湿度大、田间密度大、氮肥多，稻曲病容易重发，细菌性条斑病也容易重发，稻飞虱、稻纵卷叶民都容易重发。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针对今年的天气啊，的确啊，这两病两虫发生的蔓延的是比较快的。当出现灰包煤球了，我们还能打落吗？当出现了这个黄果子了，还能给它抑制住吗？我们稍后会请我们的嘉宾老师做一个介绍。您的水稻目前是打包运穗，还是抽穗扬花，还是灌浆沟头啊？一定要到田里去查看稻飞虱。进入九月份，其他的病虫害防治都要告一段落了，但稻飞虱的防治不能松懈啊，不能忽视。现在是6-4代，甚至还有7-5代的稻飞虱呢。稻飞虱虫自小酿大灾。奇泥滩岛、茂川岛伏就是它，而且稻飞虱隐蔽性强，爆发性比较强，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到田间去查看，达标要抓紧防治。好，这两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年的粮食价格相对低迷，农民朋友投入的积极性并不高，在防病治虫上能不打就不打，能打也是选择一般的药，不舍得用好药，就会觉得投入产出比不成正比啊。这种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了解，因为这两天我们了解到的小麦的价格大致安徽是在1.08元，小麦1.08元，水稻前天有受县的农民说，他们去年的稻谷今年卖才卖到9.7元。定远的农民朋友说，他们当地的去年的稻谷卖到1元。好，唱的真是太好了。说，请问一下主播，炸花是什么原因啊？炸花是有多种原因，你可能缺微量元素、缺锌肥，它也会炸花炸壳。那你可能分界末期烤田不到位，田里土壤不通透，有毒有害物质没有排出来，它也会炸花炸壳。有说砷中毒也会炸花炸壳，炸花炸壳也就是鹰嘴稻，阳花不收口，张口瘪子。那这个原因呢比较复杂，你会发现它和水有关，你长期灌砷水它就容易发生炸花炸壳。如果你分界末期能够充分的烤田，老天给力，能够烤田到位，哎，这一年它就数量就少。还有它和肥有关，你氮肥追得过多，夜色浓绿，它容易发生张口瘪子。还有它和秸秆有关，和肥、和水、和秸秆有关。所以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在炸花炸壳、张口瘪子这个问题上，连续3年都给大家做了充分的介绍，是 它不是某一个原因，有的地方你缺锌肥，你补了锌肥了它就没有了，你分界磨梯能烤甜了它也没有了，还有就是你不长期灌深水，你氮肥不要追得过多，它也会减少很多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还有说旱改水的甜块是容易发生，对，这时候旱改水的甜块，你要是移栽道改成直播道，改成旱直播，改为麦套道，它也会减轻发生，减轻发生的程度。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原因。科学种田不是您想象的一加一等于二哦，张口瘪子就是缺锌肥啊。有的人左补锌右补锌，补来补去它还是有炸花炸壳，所以它不是某一种原因所导致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一旦出现炸壳炸花炸壳则无药可解啊，没有办法再能救回来了啊。所以来年你要么从移栽道改为直播道，改为旱直播，改为麦套道，从种杂交中仙道改种梗道啊，这个补锌肥补硅肥，然后分界磨期种烤田，就是不要长期灌深水啊，不要偏施氮肥，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意见啊。好，稻飞虱爆发要用什么特效药呢？内吸加触杀。稻飞虱爆发你要还要告诉我你的水稻到什么样的生育期了，你的水稻是黄爪了啊，还是就是黄尖了，这个沟头弯腰了，灌浆了，还是正在打包运穗，还是抽穗扬花，您得告诉我。如果你的水稻哪怕是齐穗之前，就是破口药打包运穗抽穗扬花，您还可以使用三氟苯嘧啶、氟定重酰胺、氟定重氨精，这是时效期长的药。如果大爆发了，虫量特别多，你用快的药剂，滴滴畏啊、毒死皮、异丙危、重丁危，这四种药都是比较快，但是它虽然杀灭的速度快，但它持效期比较短啊。还有一些药呢，它是内吸传导的，它持效期长，但是速效性比较差。在大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刚才我说的滴滴畏啊、毒死皮啊、重丁危啊、异丙危，任选一个，加上速效性的药剂一起给它用下去。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水稻到什么阶段了啊。如果都沟头了、灌浆了，我们就不建议选择持效期过长的，有点不划算了。因为以三氟苯嘧啶，它的持效期都20多天呢，你打到后期，它那个内吸传导的效果就差了，知道吧？因为水稻都到了后期了，所以你告诉我你的生育期好吗？好，八亩地都是张口瘪子，请您告诉我一下，你这八亩地是什么状态？您是不是种了18亩地，只有八亩地出现张口瘪子？你有没有观察一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就是你在种植过程当中，它以前有没有发生？它跟你其他种的水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说一说好不好？比如说，比如说它到底是旱改水的甜块呢，还是什么？您再给我说详细一点好不好？好，更多的科学种田，我们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然后今天的专家热线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就当前在地作物的长势及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显示，9月1号到3号，淮河以南有降水，其中1号到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啊，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今天的专家热线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的长势及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农民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啊，0551-6345-8008。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你好。
3: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哎呀，今天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啊！我们说九月由夏入秋，天气呢也是由热转凉了。到了九月份，有白露和秋分，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意味着气温开始往下走了，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丁老师，
3: 对，你查，我刚才查了一个天气预报，我看最近几天可能最低温度已经跌破20度了。那么水稻的这个抽穗灌浆和这个扬花，其实产量形成在这个9月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会发觉我们的田里可能最高温度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达到32、33度，可能是短时的还会超过35度，最低温度一般在20度以下，就是讲这样的话，这个占比比较多，叫昼夜温差大。降雨开始逐步的减少，光照逐步的增强，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当中比较适宜植物进行干物质积累、进行灌浆的一个好时机到了。所以说，如果你家的水稻在8月底抽穗，8月20号以后抽穗，那么9月初抽穗都可以。这个时候抽穗之后进入灌浆期，你的大豆、你的玉米，这个时候灌浆是干物质形成的关键点，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秋分不出头，割草喂老牛。那么，如果你的水稻现在刚刚进入尖嘴包、大肚包，那么你要考虑好最近半个月它能不能穗子能不能出得来。如果能出来的话，它还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产量。如果到20号以后不出穗，那风险就极大了。我们在从业30多年了啊，最早的一次是9月10号，在我们蚌埠地区原来出现过一次这个最早的一次寒露风，那个寒露风已经跌破了12度嘛。就是最低温度在十一度左右，就是只有2天的时间。那白天的温度、中午温度还是比较高的，结果很多的稻子就正处于，刚刚破口期或者是正在抽穗期，就一下就停滞了。我们见过是最早的，我个人见过最早的是9月10号。这样看来，最近几天看来的话，没有跌破这个16度这个极限。一般杂交水稻在抽穗的时候啊，如果在这个正常18度以下，它会生长这个抽穗各方面它会受到抑制的。那么最这个梗稻的话，一般17度啊，17、18度都可以。所以说正常今年这样看来，我们的水稻最近2个星期没有什么问题。在1个月之前我就做了一些预告，说今年的水稻存在这个5大风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可能是抽穗扬花严重不整齐。啊，今年这个已经实现了，就是说已经不幸被我严重了，那个抽穗严重不整齐，严重不整齐到这个什么程度，就是主茎都已经黄了有20%，黄了主茎的这个穗尖都黄了，下面还在抽穗扬花，说今年抽穗严重不整齐已经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抽穗不整齐和它会导致我们的病害难防，就是我们现在的稻曲病穗井瘟，马上我们的田里面。你现在最近2天朋友反映了啊，就是黄果子多，说我田里面这个病害重，
0: 灰包眉头。
3: 灰包眉球。那么今年这个你为什么你老是抓不住时间？你抓住主茎穗了，但是分叶穗离得远，所以呢，一般情况下防治比较难。特别是今年降雨量多，那么就会出现灰包眉球比较严重。另外一个我的预测是今年的这个张果瘪子重。不知道张老师可记得我那5个月的当中，最后张口瘪子中，到现在我看直播间里面问张口瘪子的很多嘛，所以说这
0: 因
3: 个
0: 为今年阴雨天多，靠天不到位。
3: 考天不到位，而且呢，由于6月份它这个气温不够，很多农户看庄稼不长，他就老是撒肥料，导致氮肥过大，这个也是一种原因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原来预测今年可能有一些部分。如果台风多的话，可能倒伏风险也大，但是倒伏现在还没看到。所以说这几种情况，虫害就是说台风多，肥食就多。所以说今年的几个，从气象年景来说，今年对我们种田来说还是非常棘手的，非常不利的。就像你看，阴雨多，抽穗不整齐，病害重，这个虫害，你看倒肥是南方的，它已经爆发了。然后张口瘪子加上倒伏，这个5个风险，我们今年全占到了。今年的水稻，今年日子，这个不是非常的顺那种观念啊。
0: 好的，山河无恙就说八亩地都是张口瘪子，他说，这个八亩地都是炸壳，主要它是旱改水，他说可能是靠田不到位，他说往年是旱直播没事，今年他改了机插秧，而且今年阴雨连绵，靠田不到位就发生了张口瘪子。你看，
3: 对。
0: 一般呢，张口瘪子就是发生在旱改水的田块儿。
3: 张口瘪子成因一般我们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种呢就是中毒，就讲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缺微量元素，你比如说锌、肥、硼、肥缺失，那么它这个氧化被。第三个就是高温嘛，就是运 C 到建材包期遇到连续几天的高温。说今年它这个算的比较准的，就是讲，长期淹水导致有害物质积累啊，根系长得差，没靠天。对，
0: 是的。好，这个开心宝说，我们这里7毛5一斤，那7毛5一斤的稻子，安庆地区怀宁县。
3: 这个、
0: 哎呀，今年的稻谷价格实在太不尽如人意，老百姓真的是，这个老百姓真的今年是太难了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粮价低迷，而且可能是农资价格、肥料还在涨价，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也了解了，这两天就是3个15的复合肥也都在140、150甚至160这个中间徘徊。啊，
3: 所以说今年难呢，今年一个难管理，管理的成本大了，第二个呢，投入的成本高了，粮食价格低了，整体的收益会下降，我们在开直播，有些农户就说我今年可能坚持不下去了，有些大户1000亩、2000亩、5000亩，他有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有可能会就离开这个农业了，农业这个行业，不能干了，
0: 好，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哈。非房90后赵先生，新农人，他说稻飞虱爆发要用什么特效药？内吸加促杀，他说是灌浆了。
3: 灌浆的话，现在叶子变嫩，我感觉到用西林苯胺酮，加这个三氟苯嘧啶，这样的话，这个西林苯胺酮量加大一点，因为西林虫胺可以快速击倒嘛。或者是虫比较多的话，我觉得用 DDV 直接加三氟苯嘧
0: 啶。DDV 毒死皮都可以。
3: 对 ，DDV 毒死皮加三氟苯嘧啶或者加复虫胺直接打，就一个内吸，一个促杀，一个快速击倒，这个都是可以啊，这个没问题啊。
0: 快速击倒是谁？是那个。
3: 这 DDV 呀、啊，毒死皮呀、啊，西林虫胺呀、啊，这几种都是快速击倒的。就是前面打，后面虫子就掉下来了。但是这个田里面要有点水最好，因为这个虫子啊，当时打晕了之后，它如果没有水的话，它有可能过一夜它就这个苏醒过来了，啊，所以说有点水，虫子落下去就淹死了，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它灌浆了，用三氟苯嘧啶可以有点那个持效期。
3: 可以的，因为今年的刚刚开始灌浆，它还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呢。它到时候它还至少还有一个月，这个三氟苯嘧啶可以用，没问题的啊。
0: 好嘞，好，就是你要想快速击倒，你就选择像西定虫胺、像 DDV、像毒死皮这一类的。
3: 哎，对对。
0: 你要选择持效期再长一点、内吸性好的，就三氟苯嘧啶。
3: 哎，对对。或者复虫胺或者是这个氟磷虫胺精不都可以吗？
0: 氟虫胺你要是想便宜一点呢，你就是氟虫胺加比亚酮也行。
3: 对，因为现在这个三氟苯嘧啶有的买不到了。今年可能脱销了，
0: 哎，这个今年农民实在太难了啊！
3: 但是咬着牙，他们还在干。
0: 你都是灌浆后期了，灌浆后期了，那你就不要用
3: 直接用 DDV
0: 就不要用三氟苯嘧啶了，因为这个药第一成本高。你要说七岁啊，灌浆初期还勉强可以用，如果到后期了，用这个药那么贵就不划算了。
3: 对，直接用西定比亚酮加氟虫胺就可以。
0: 西定比亚酮或者是比亚氟酮胺、氟虫胺。
3: 对对对。
0: 比亚酮、氟虫胺。
3: 对。
0: 你要是觉得这个量比较大了呗，把 DDV 毒死皮也带上。
3: 对。
0: 快速击倒。
3: 对。如果是中午的话，可以拌细沙给他拌那个 DDV。
0: 熏蒸。
3: 熏蒸。
0: 哎。
3: 也可以的。
0: 这个9月份气温降，天气凉，稻飞虱的防治一定要跟上。因为多地植保站已经发布了64代稻飞虱的发生情况，中等至大发，这个有中等，有重发，局部大发生。
3: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要到田里去查看呢，就这个小虫子，你不防治的话，它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冒穿。倒伏这穿堂了，是不是
3: 小虫子酿大灾？
0: 如果你的水稻因为粮价低迷，如果水稻只打一遍药，你应该打在破口前这遍药。如果你非要治一种虫子，那肯定稻飞虱，是不是？
3: 对，所以说有些人就说这个粮价不值钱，我现在管理是不是要放松点？我认为不可以，因为你种田和粮价是两回事。你种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多收点产量嘛。所以该管理，我建议还是要管理，不要放弃管理，这个是很重要的呀。
0: 好，这个范师傅说，大肚温豆子死是什么病？现在都有大半粒米了。
3: 那么现在它应该是白绢病，现在今年湿度比较大啊，我去看了几个田块，就是白绢病比较多嘛。
0: 大豆不是花生，
3: 是大豆。
0: 啊，
3: 那么大豆从豆瓣上都会烂。是有灰白色的白粉，那么这个东西可以用苯甲丙磺唑去打，也可以用这个苯丙甲磺唑去打，或者是用赛氟酰胺去打，都可以的啊。好，
0: 好嘞。 这位风心所爱，他说夫虫胺异丙烯与磷酸二氢钾与什么乙氧基化植物油，你这个植物油应该是助剂哈，可以混用吗？
3: 可以的，没问题。
0: 嗯，
3: 可以的。
0: 打药要加助剂啊。
3: 打药加助剂是必须的。
0: 嗯，宋先生说好多人在议论五年不收都有粮食吃啊，就是
3: 谁也不能撑五年，五年全陈化粮了。
0: 嗯，
3: 三年就陈化粮。嗯，
0: 是这个返乡还是留，他说我认为扬州市广陵区稻子长得不错啊，就是每个有一个人听这个风衣年华说，光听你们躲高温了，今年我的迟到不及他们早预秧一周的啊，就是就是我比他们晚一周的都是灰包，就是我们这几年都在提倡，由于这个为了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呢，水稻适当的晚播一些。
3: 他你这个灰包跟那个避高温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你抽穗期间，抽穗之前他遇到雨了，抽穗氧化剂遇到雨了，他就是灰包霉球。所以说你这个只是说你在生育期正好遇到了雨，
0: 对，
3: 他跟你躲没躲高温没有什么关系。
0: 嗯，对。今年没有高温不等于去年没有高温，不等于明年没有高温。
3: 对，
0: 嗯，我们提醒大家，你只能说那种田也洗勤也洗早也洗懒也洗晚呢，是不是？你说你给老天赌，你也不知道早一个星期还是晚一个星期下雨，后期这个打包运碎的预降雨。但是今年呢什么情况嘞，就丁老师分析的，今年六月份有15天它低温阴雨寡照，导致水稻生长缓慢，就是可能它播的晚了，它又长得又慢了，是不是？
3: 它整个推迟了。
0: 对，整个就推迟了。这老天呀，咱谁跟谁斗，咱也斗不过天呢，咱只能顺应天意，顺应自然。那你只能说你给老天赌一把，那你有赌就有输有赢啊。
3: 你的抽水氧化剂如果没有遇到雨，你的田你的稻子就它会就会非常好。关键是抽水氧化剂就破口药没打好，那么它这个稻曲病回报多了。那个这个是下雨导致的，
0: 嗯，
3: 它跟你躲不躲高温没什么关系。
0: 是，这个有听众说，种地的农民本来就是靠天吃饭，无奈呀，所以你不能说听你们的，为了避高温，我比别人晚播了一周，我都是灰包。那只要是小麦抽穗阳花印阴雨，吃霉病重。那只要水稻打包运穗遇阴雨，那就稻曲病重啊。
3: 哎、
0: 这是那怎么办呢？你只能说好老天赌，咱赌输了，咱愿赌服输，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3: 对，
0: 你也不能保证明年那有可能早播的那灰包没球了嘞，那该怪谁嘞？是不是？
3: 就看这个雨什么时候下。
0: 对，所以我们的嘉宾老师也都是从农民朋友的角度出发，因为每年都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高温，但是今年三伏天整体温度不高，它三天两头老是有降雨，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降雨，导致我们的水稻生育期都往后推迟了。
3: 对，
0: 也导致今年水稻七长八短，主茎穗、分叶穗、大小穗、高低穗都有，
3: 乱七八糟。
0: 对，
3: 早晚穗、高低穗、大小穗、嗯、
0: 是的，这是天气不给力呀、啊、青说了，我们这80斤3×16的复合肥180到190一包，太贵了啊！是的，我们是想了解3×15的复合肥各地的价格啊。梗稻大肚子叶片颜色偏淡，能在打破口或齐穗的时候加一点尿素水吗？
3: 可以，没问题
0: 啊，
3: 0.5%啊，100斤水放半斤尿素，
0: 嗯，
3: 不要超过1%。如果提前把尿素化到水里面，可能提前48小时啊，先给它这个。先化点水放在那放地方放着，然后2-3天之后再去打、
0: 嗯、
3: 没问题，1%以内可以的、嗯、
0: 啊。开心哥说今年稻子不好长啊，杂稻多着呢。哎，这个杂稻也是头疼。
3: 对，今年野稻也多。哎，
0: 嗯，
3: 因为它这个下雨下的，今年这个叫什么，前期封闭打得好的都把草除掉了，后期进叶除草有的打得比较难。哎，因为他不给他时间，说准备把除草剂打下去了，结果下雨，老下雨不给他打，草荒苗也很多。嗯，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毒死皮能打这个打掉蓟马吗？现在打蓟马吗？
3: 可以，但是现在稻田里没什么蓟马。
0: 对啊，现在是打蓟马的时候吗？
3: 对，不是蓟马的时候。这个蓟马它讲的应该是瓜果蔬菜，应该是这个叫经济作物。
0: 嗯，就是毒死皮它是有金磷类的农药。
3: 对
0: 啊，所以它是像蓟马呀、蚜虫呀这种稻飞虱呀，它都可以打掉。
3: 对，
0: 是吧？但是它速效性好，持效期短。好，这个枫叶凋落的深秋，他说种田已经没有积极性了，老百姓往田里投入的真舍不得，关键是投进去了还收不上来，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嗯， 哎，那怎么办？看天种田。第一，我们无法决定天气；第二，我们无法左右市场。这就是农民朋友的无奈。无法决定天气，无法左右市场，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田管，争取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产量，争取能防好病虫草害，能保住产量，是不是？
3: 是的。
0: 袁老三说，我想请问一下，我的香稻现在有白色的稻飞虱，什么意思啊？我也没看懂啊。这个袁老三，您能再发一遍吗？您还是语音啊？你是你的香稻是吗？香稻有白色的稻飞虱吗？现在基本上都是灰这个褐色的褐飞虱。
3: 我怀疑他讲的是这个隐花退化。
0: 啊，
3: 因为穗子下面有这个白色的这样的，就是
0: 啊稻的。
3: 对，隐花退化嘛。
0: 啊，隐花啊。
3: 今年隐花退化很严重的。过去我们说水稻运穗之后5%-15%的这个退化这个概率，今年可能会超过20%。有些大穗型品种下面都一节都是白的。它这个运穗时候，它遇到了一些不良的刺激，而且特别老下雨，它没有阳光，干物质少，它运穗出了障碍，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好，这位听众说，有人说梗稻品种拔节运穗肥分开撒，留一部分氮肥做籽粒肥，有增产的效果吗？
3: 有，梗稻可以的，这个没问题啊，留十斤尿素作为最后籽粒肥撒可以的啊。我是建议撒高氮低钾的那种，就30-5/5或者30-0/5那种，留个十来斤啊，作为最后可以的，估一下啊。因为梗稻对氮肥需求量大，可以。后期的秸秆已经固定，就后期撒一点，它也不会导致水稻倒伏，可以，没问题。
0: 好，有人问，就是打果树红蜘蛛的矿物油能不能用来打稻飞虱？
3: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因为矿物油是封闭这个虫子的这个叫气孔。因为让它鼻孔堵住了嘛，它就不能呼吸，就闷死了嘛。这个矿物油是可以打的啊，这个没问题。
0: 好，您可以试一试。好嘞，现在地里有蛾子还要打药吗？
3: 有蛾子打没有用，因为一个蛾子它也不咬你稻子，你打的话它会飞走，就是你把你田里的蛾子都打掉了，别人家蛾子还往你田里飞，所以说打蛾子是没有意义的啊。蛾子是卷叶民的成虫啊。
0: 好。

0: 等看不到卷叶蜢的时候了，看不到蛾子的时候，过5到7天的样子，啊，你再打一个卷叶蜢就知道，嗯。
1: 李先生说打药灰包下雨也不行，今年有很多打破口药的时候打不下去，3天2头下雨。
0: 对，是这样的，我们的示范田也是这样，有几个品种，你看这不就是有灰包霉球吗？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示范田啊，31个品种，它有的早的只有126天、125天，它迟的134、5天，它两个差了将近10天的时间。说有的抽穗都抽一个星期都够头了，有的还在那这大肚包呢。说你让我们打药怎么打？他说我们那就有些品种就抓不住时机，就没办法打。
1: 对呀，你打不下去，或者
0: 对，
1: 打过去以后又下雨又冲刷了，
0: 哎，
1: 是不
0: 对，今
1: 是？
0: 年水稻嘛本身它就高低不齐，那主茎穗和分界差得又远。说今年灰苞霉球啊，很多很多很多农户到时候晒到，你看嘛，路上晒的全部都是灰的，嗯，所
1: 好，
0: 以，
1: 我行我素说，我的水稻抽穗下了1个星期的雨，我是破口前7到10天打的药，打过6天，哎，又打一次，刚好下雨，一个灰包都没有。
0: 他这个巧了，什么原因呢？第一遍时间打得对，抽穗前的10天打的。抽穗前7到10天打的，结果破口之前的打了一次药，这两
1: 他
0: 次
1: 是
0: 打
1: 过
0: 的，
1: 了6天又打一次，
0: 哎，那不就破口
1: 对
0: 前
1: 对
0: 一两
1: 对，
0: 天
1: 是
0: 吗？
1: 的。
0: 对呀，这就是叫破口药。现在网上传的这他妈奇穗药，谁说奇穗药打药的？等到奇穗
1: 主要
0: 穗
1: 还
0: 都
1: 是
0: 出来
1: 破
0: 了，
1: 口前这边要。
0: 对呀。所以说现在我跟你讲，现在这个误传的太严重了，哪来的奇穗药？水稻都抽奇穗了，穗上的病害你还能防住吗？所以说就是，误传误导。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就问。奇穗药什么时候打？奇穗药打什么药好？我看了我头大，你知道吧？我天天更正，我说奇穗了打药就没有意义了，意义不大了，出来又倒霉事。结果现在还有人在问奇穗打什么药？
1: 奇穗打晚了，
0: 对，
1: 打破口药也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一定
0: 对，
1: 是破口前7天左右。你能提前到10天、7天都可以，对不对？好，这位青说，我用了井冈霉素加云台素防盗祛病，好像也还好，哈哈。
0: 井冈霉素是不能防盗祛病的。啊，你井冈霉素加云台素两个是不能防治盗龋病的，你盗龋病没有，只能说你巧了，你那时候抽穗期间他没遇到雨，嗯，
1: 好，
0: 井冈霉素对这个盗龋病基本无效的啊，嗯，
1: 农民伯伯说水稻黄一半了，稻飞虱有冒顶，打什么药？
0: 抓紧用敌敌畏直接拌细沙去撒，嗯，
1: 水稻黄一半了，只能用
0: 对，
1: 这样啊。
0: 他还十来天他就收了嘛，最多10来天他不就收了嘛，直接
1: 就
0: 用
1: 是
0: 敌畏。
1: 选择晴好天气，用敌敌畏拌沙、拌毒土、毒沙来撒湿蒸熏蒸。
0: 这样效果快，嗯，
1: 啊？
0: 这样效果快。
1: 好，这冒疮了，就是已经那个这个
0: 对，
1: 发生
0: 喷
1: 两。
0: 西地棉桐加点敌敌畏，一起喷也行，嗯。
1: 绝不食盐说我们这里3个15的复合肥，品牌史丹利的145一包，是80斤一包的啊。绝不食盐是湖北荆州
0: 你
1: 的，
0: 80斤你喝多少了？也合160，1块6一斤嘛，
1: 3个15的复
0: 六
1: 合
0: 七
1: 肥
0: 吧，
1: 品牌的史丹利
0: 一
1: 的，
0: 块七。
1: 80斤的145啊，一
0: 对
1: 百
0: 呀。
1: 四十五一
0: 对呀，
1: 斤。
0: 你喝1块7了，7块26，嗯，
1: 对。轩轩爷爷说呢，30多年没有白叶枯病，今年部分农户少数田块发生，今年水稻病害高于前几年。
0: 对，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月之前就给他预测了，今年病害重，虫害难防，倒伏严重，张口瘪得多，加上今年抽穗高低不齐，长短不一，抽穗严重不整齐，说这五大预测不幸被我言中。但是现在没倒伏还好，嗯，
1: 好嘞。风衣年华说："灰苞霉头有救吗？上次听农技站人员讲，还可以控制蔓延吗？
0: 用藤光上去打一下，碱式硫酸铜去喷一下，它风一吹它会掉，但是呢，你的减产已经成定局了啊，那因为耐力到就坏了啊，没用的。
1: 你也只能说发病初期的时候能打落灰苞，但是侵染已经侵染进去了，是吗？
0: 对，是的啊。
1: 你只能说看着不是那么难看了，是吧？
0: 对，你说那稻子是干净的，它不是灰头土脸的呢，非常难看的样子。嗯，
1: 就是侵染已经侵染了，品质已经受影响了，是吗？
0: 减产已成定局，
1: 减产已经
0: 品
1: 定
0: 质下
1: 局。
0: 降已经那样了，所以说呢，只是它不染你好的稻谷了，它就好看一点啊。
1: 好嘞，这个春夏秋冬说我们这还没有抽穗呢。
0: 现在没抽穗，在2个星期之内抽穗还可以，如果过了20号以后抽穗风险大了，嗯。就出
1: 啊。
0: 生不出头，割草喂老牛。嗯，
1: 这个梁哥说，今年去田里蛾子很多，突然发现没有了，再过几天打药。
0: 5到7天，
1: 啊，现在他们都落下去开始产卵了，是吗？
0: 产过卵之后了，两天蛾子才会死亡，48小时蛾子才会死亡。
1: 嗯，
0: 等你发现没有蛾子的时候，蛾子已经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卵块已经在上面了，因为孵化它需要5天时间嘛，需要4到5天时间。接下来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到2020的时候，那么它中间要隔2-3天嘛，所以说等到隔个5到7天正好，基本上是处于10到20，或者大部分卵块都孵化出来了。这个时候小虫子比较小嘛，啊，像蚂蚁的蚁叫蚁米啊，非常好打。
1: 嗯，好，那就是再过几天，你刚才说的
0: 5到7天，
1: 5到7天，
0: 对，
1: 啊、嗯。好嘞，有灰孢怎么治？用什么药？
0: 有灰孢不能治啊，用碱式硫酸铜打一下，让把它打掉。嗯，打落啊，落到地上。
1: 嗯嗯，就打落也是在发病初期，到后期也不好打了。
0: 后期飘的这到处都是灰孢啊，所以你打的效果也不好。嗯、
1: 我们曾经看到那个到处都是灰孢，打过以后黄粉子满天都是的。
0: 特别那开收割机的
1: 啊，
0: 那一下子就像进入那个整个烟雾啊。非常严重了啊！
1: 好嘞，来，淮南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老师。
1: 您请说。
2: 我这个空闲地免潮就是俺家免潮虫，免那个响蒲子。现在我想用上在摘脖子，是不是有影响？
1: 空闲地用。
2: 俺家免潮虫。
1: 香附子是吧？
2: 啊？
1: 香附子是吗？
2: 用那个俺家免潮免那个响蒲子。
1: 啊、
2: 嗯。现在我想用那个地了，用上在摘脖子。摘菜，是不是有影响？
0: 不，没有影响，可以摘，好吧，没事的。
2: 啊，
0: 可以摘，没问题的啊。
1: 啊，
2: 好，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
1: 嗯，
2: 好，
1: 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多问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以便做到能够心中有数，能够放心啊。好，年年炸壳怎么办？年年炸壳怎么办？
0: 年年炸壳要处理了。你年年炸壳，你怎么亏得起的？年年炸壳
1: 咋亏得起的？就是年年炸壳，你要想办法了。第一呢，你看你移栽改为直播吧，直播改为旱直播吧。
0: 你明年
1: 先到改为种梗到吧。
0: 对，你明年提前给我们打个招呼，我来给你做一套流程啊，希望对你有帮助啊。你现在讲有点早了吧？第一个。如果你的地方能种常规稻的话，你就种常规稻，或者你改旱直播，你不要插秧。第二种方式呢，你就做麦套稻，
1: 嗯，
0: 就讲我田不悬了，
1: 嗯，
0: 我就直接在小麦壳里套水稻，这个也可以解决这个张口瘪的问题。第三个办法呢，就是一定要种烤田，你要在这个拔节初期的时候把田给它烤得比较好，根系给它烤得叶都黄的不碍事。然后呢，你这个拔节肥要追上嘛，追硅肥啊、锌肥啊、硼肥啊，
1: 嗯，
0: 都给带上。然后呢，后期不要淹深水，保持干湿交替，做好我讲的这些，基本张口瘪子可以杜绝的啊，这个没问题，至少可以减少，可以缓解啊。
1: 嗯，
0: 年年张口瘪子，那你这个田种的心都碎了，我估计。
1: 嗯，农云伯伯问：飞机可以撒吗？敌敌畏？
0: 可以。
1: 嗯，你只要撒匀，在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它才能有熏蒸的作用，是吧？
0: 对，就在中午嘛，焖好之后。
1: 就是他们问，就是如果你撒敌敌畏的时候，田里是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最好不要有水，水浅一点也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有水啊。熏蒸过之后了，等虫子落下来过之后了，如果有水可以，因为你这个一有水的话，沙子落到水里，直接就给它稀释掉，它就这个。因为里面的温度
1: 有潜水可以哈
0: 啊，对，有潜水蹭水可以的啊，
1: 嗯，
0: 湿润也行啊，好吧。
1: 宋先生，你这他说我的水稻开始含苞了，可不可以打药？这个时候含苞孕穗的时候，正是打药的时候。
0: 对，含苞尖嘴苞、大肚苞嘛。
1: 就是含苞，你得告诉我，你的是尖嘴苞还是大肚苞？到底是明苞亮穗了，那个肚子都很大了，都能看到里面的籽粒了，那就是大肚苞，就2-3天就快要破口了。如果你摸一摸，它那个有苞了，但是还比较软，那是尖嘴苞，一般是破口前7到10天。
0: 它正常是稻叶和稻叶两个叶的叶尖平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打药时间，或者是稻叶和稻叶的叶枕两个间隔有3到4指，大概有5到8公分，
1: 嗯，
0: 这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说已经有1%啊，已经破口了，就是5%以内的破口，就是接下来2天就是大面积抽穗的时间，
1: 嗯，
0: 在这时候打药是比较准的，这个2个点打准了。就是刚才那个朋友为什么？他打的比较好呢，
1: 嗯，
0: 人家打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2个点。
1: 好，
0: 哎吧，
1: 打准时间，用对药剂，
0: 哎，
1: 你的这个穗期病害才能防好，
0: 对，
1: 灰孢霉球才不会出现。
0: 对，因为你消毒了嘛，你的 水稻抽穗之前把那个病菌一再把这个药一打，全天没有病菌，再没有病给水稻抽。

0: 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才是我们防治的理念啊，防治的终极目标，要没有病菌了，怎么抽水它都不会有病菌感染。
1: 好，张先生的问题是：撒敌敌畏每亩要多少克？
0: 一般500，300到500。今天现在浓度比较高的，含量比较高的话，用300可以。
1: 都在问治疗盗取病用什么药好？
0: 盗取病不能治疗，只能你在这个它是黄果的时候它还没长大的时候可以打，用铜缸上用碱式硫酸铜去打打过之后给它打落别的没办法。
1: 只能说打落灰苞煤球黄果子，但是实在是改变不了，它已经侵染了
0: 但
1: 啊。
0: 是打这黄果成本也比较高的。
1: 是我跟您说哈，你如果说尖嘴包预防盗区病，那是事半功倍；如果你发现灰苞煤头来治疗，那是事倍而功半。就是你花20块钱只能起到5块钱的作用，你要是预防的话，你可能花5块钱能起到20块钱的效果。就我们告诉大家，只能用碱式硫酸铜来打落一部分灰苞，但是它已经该侵染的侵染了，而且效果并不是太尽如人意。
0: 而且打落成本比较高，
1: 打落的成本比较高，
0: 比你预防的药剂还贵，
1: 就是
0: 用的量还大。
1: 它也只是为了不难看啊，就
0: 只
1: 是
0: 是为了好看。
1: 不再扩散。那你灰苞煤球长在那个上面，它可能不好看，而且会
0: 污染，
1: 也会污染，还会蔓延。
0: 对，收割机那么一收，到处都是灰啊！而且呢，如果持续降雨，它灰苞煤球它会粘到隔壁好的籽粒上，如果持续下雨，它又会传染的，
1: 还会传染。
0: 它会传染，但是传染慢，但是呢，它也会传染。
1: 所以一旦出现灰苞煤球黄果子了，告诉大家已经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只能在发病初期的时候用碱式硫酸铜，像铜膏上，你可以给它打落一部分，抑制一下，控制一下，但是该侵染的已经侵染进去，回天无力。回天无力了，当你的水稻当前正在含苞，正在打苞运穗，各位您千万不要忘了预防好穗期病害。灰苞煤球的盗区病和穗颈瘟，
0: 对，
1: 这两个病害只能说预防的效果好，治疗的效果很差。
0: 对，
1: 好，没有什么治疗盗区病的啊，盗区病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
0: 只能防不能治，
1: 只能防难治，只能防难治，你治的成本很高，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啊。好，老二说，老天老下雨，破口药没有打，现在已经1/3。能打破口药了吗？现在已经锈，他说已经是
0: 已
1: 锈，
0: 经抽穗抽
1: 抽
0: 三
1: 穗
0: 分
1: 三
0: 之
1: 分之
0: 一
1: 一
0: 了，
1: 了，晚了有点。
0: 有点晚了，但是打比不打好抓紧打。如果前面药没打的话，你抓紧补好吧？
1: 好，这个也是的，今年这个天气不给力，3天2头有降雨。
0: 对，今天下雨，你看这2天我把那个最后一遍药拿好了，在我们示范点在那放着。说今天打也，我天天看天气预报，但天天都是小雨、雷阵雨、小雨雷，你不敢打。你打过之后，万一它要一下雨了，你这个药不就废了吗？说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叫细菌调拌命，我现在只能用那个喷雾器去找一点打，就是点打，打过了它淋掉，它就淋掉，淋掉我再补呗。你要是全面打下去，一遍药那么多那么贵，一下子干下去过之后了，如果被药淋掉了，被雨淋掉了，你这个损失太大了。
1: 好，苯咪甲环唑是国产的和进口的有什么区别吗？
0: 那区别大。
1: 我给大家说哈，这个药跟药的区别，大厂跟小厂，进口跟国产的区别，就原药的纯度、加工的工艺和助剂。所以同样一个成分，那个进口的、国产的、大厂的、小厂的，真不一样，好吧？一分价钱又分货。你别以为说我买到了丙环唑、苯咪甲环唑，它就是艾苗吗？不见得。你买到了戊菌酯、戊唑醇，它就是拿滴稳吗？不见得，好吧？您自己做好对比。反正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分价钱一分货，好吧？
0: 我曾经做过，其实现在拿的艾苗呀，它本身也它也是国产的了，但是艾苗这个东西，有的人也用了33%的苯甲丙环唑，我曾经做过试验的，它和艾苗是不能比的。
1: 是这样，艾苗是在2007、08年上市，那个时候还是属于进口的，
0: 对，
1: 现在不是的
0: 现在
1: 了啊。
0: 他是先拿
1: 先生答对，
0: 都被我们买
1: 咱
0: 了。
1: 就说它上市的时候，它还是属于进口的啊，它
0: 所以说，
1: 现在属于国产大厂的。
0: 我的意思就是仿艾苗的，没有艾苗的这个时
1: 对，
0: 候好。
1: 你别以为说人家说你嫌艾苗贵，我给你一个也是跟艾苗一样的，
0: 你
1: 你
0: 看
1: 别听这个，
0: 33%的苯甲丙环唑一样的，含量一模一样的，
1: 效果不一样，
0: 效果差异很大，
1: 是。
0: 非常大，因为
1: 所
0: 它
1: 以
0: 里面的。
1: 大家你到底是哪一种？有的人他就图价格便宜，那你有人还有那个24%的满穗，你满穗就是赛氟酰胺，你以为市场上的赛氟酰胺都是满穗吗？
0: 他有的他 它叫某穗，它叫其他穗，
1: 它叫某穗。
0: 对，它
1: 那个拜耳朵叫高桥，有人叫什么这个桥那个桥。
0: 啊，还有金桥。啊，什么桥？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讲有效成分的同时，还要关注它的品牌效应。为啥它能成为品牌啊？肯定它有很好的效果呀。
0: 我们用的农药叫农药制剂
1: 啊，
0: 它不是原药。
1: 对，
0: 同一个原药，不同人制出来的它不一样。
1: 嗯，
0: 那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溶剂。比如说助剂，比如说稳定剂啊，等等，那里面的东西是这个学问太大
1: 了。好，我们也再次提醒您啊，这个药剂的选择就是加工的工艺，还有原药的纯度，还有这个助剂的这个使用效果，
0: 反正大厂会好，
1: 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品牌的肯定会好，进口的、国产的、大厂的、小厂的肯定不一样。各位您自己做对比做实验好吧。
0: 大企业也一般会好一点。
1: 这个卖农药的会说，你看这跟艾苗一样，你就用这个吧，比艾苗便宜。你以为真那样吗？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做比较，一分价钱一分货哈。我看到现在有人叫这个庇护吧，有人叫这个护那个护。我说你们为啥非要叫这个护？你们不是想仿人家吗？哎，我们不是想仿。我为啥人家叫高桥你叫这个桥那个桥，人家叫庇护你叫这个护那个护，你为啥呢？他还是想这个叫鱼龙混杂，想冒人的牌子。
0: 对对对，
1: 想冒大牌。以前叫珊珊西服，人家还有叫彬彬西服，你就给人家多加几道杠，是不是？所以大家自己你不要觉得钱花哎呦这个贵，我买的也是丙环座本名甲环座，我比你便宜，不一样的啊。就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叫王奶奶遇到汪奶奶，差三点，
1: 差三点儿。好，李先生说，我家水稻有1.7米高，我的妈呀，
0: 那就不正常了。1.7米高，那比一人还高，那就是巨人稻。是巨人稻还是你自己把它种高了？是高点的，不应该不像1.7米高的水稻，我还真没见过。
1: 嗯。
0: 比我人还高。
1: 钟声想你说，大油菜幼苗在什么时候开始育苗？您看您是哪里的？是延淮淮北的还是江淮之间啊？沿江江南啊？好，你要是皖北的话，9月上中旬，9月10号到15号就可以育苗了。
0: 对，
1: 你要是江淮之间的嘛，你就在9月20号。你要是在沿江江南，就9月下旬吧，是吧？
0: 反正进入9月10号以后育苗没问题啊。
1: 9月10号以后就可以开始育苗了，从北向南
0: 到9月25号啊。
1: 嗯，我们说的是大油菜啊。大豆已经鼓励，叶子上有很多红斑点，可要打药。
0: 应该褐斑命，大豆褐斑命、大豆紫斑命、大豆灰斑命，这个褐斑命比较麻烦。你就刚才就讲的艾苗啊，苯甲丙环唑直接打就行了，加一点好的叶面培，好吧？大豆褐斑命还是比较难防的啊。好，
1: 你觉得是褐斑病？
0: 对，它褐色的，一般情况下大豆只有那一种病。
1: 嗯，好，麦套稻不考田一样炸。麦套稻不考
0: 田，张口瘪子很少。我见到过的，在我曾经做的试验田当中，张口瘪子比较重的。然后我们做了麦套稻之后，开好三沟，那这个考田是必须的，要不然的话他不干。这个不能抬杠，你知道吧？你抬杠，你他这个低洼的地方，有的洼的地方，长期淹水排不掉水的地方，一定张口瘪子。不管你怎么种，它都有。所以说呢，麦套稻至少比手插的、比那个水直播的好多了。好多了，旱直播的张口瘪子也少，啊，这个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有对我们改善张口瘪子是有帮助的，嗯，好，
1: 我家稻子抽了，能不能打药？
0: 稻子抽碎了，抓紧打。如果都抽齐碎了，我觉得你打药就没有意义了。就碎子抽的越多，你打药效果就越差，啊，就是抽碎之前，就是未来就要抽碎了，在抽碎之前的1到2天，2到3天之内打药，那个是最合理的。啊，叫消毒，给抽穗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稻曲病是隐壳打开的瞬间感染了，隐壳一旦闭合之后，你从外面打什么药都没用。
1: 嗯，
0: 啊，这个稻曲病这个基本原理就在这里。所以说你去防治，你只能说水稻没抽穗，因为水稻是一边抽穗一边养花的，就是穗子只要出来它就养花，你出了一个口，出了1/3它就开始开花。所以呢，水稻一定是在抽穗之前全田的消毒，进行消杀保护，这才是防病的一个基本理念啊。你等到穗子出来吃了，好。
1: 快乐王姐说，大豆开花可以打药吗？
0: 可以，大豆开花，而且不光要打药，间隔10到15天要连续打药。因为今年搞不巧大豆政情比较严重，就像有花无家，有家无力，所以说呢，要打药。一般情况下防止几个虫子，同时呢， 用甲状阿醚林之类的啊，或者是苯甲丙磺唑这样的药剂啊，去防一防病害。大豆今年灰斑病、褐斑病还是比较重的啊，嗯，要防治啊。

0: 和敌敌畏都是快速击倒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务必加上你还有异丙危啊，毒死皮、敌敌畏、异丙危、重丁危，这些都是快速击倒的啊。然后呢，您再加上比如说比牙酮，它还可以有一定的持效时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比牙酮、氟重胺，或者是西定重胺、比牙酮。
1: 因为黄爪的话，离收割至少还有半个月时间，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既要速效还要长效。
0: 好，这个95后啊，农村创业者，糯到七岁了要打什么药？
1: 七岁了打药，我刚才说七岁打药其实意义不大嘛，你岁数上的病害就过去了。糯到七岁了，我不建议你打药，只要你七岁之前打过药的话，基本上就没事了。如果你没打，你现在防效果也非常差的。我觉得七岁了没必要打药，好吧？除了有倒霉事，
0: 好，这个枫叶凋落的深秋，他说灰苞煤球已经发生，就不要打了。给收割机师傅化化妆挺好的。哎呀，那个灰苞煤球严重的话，收割的时候那黄粉子满天飞，那都是感觉到都好像都毒气一样。
1: 对。
0: 今年推广什么品种？今年是这。
1: 你还是观察一下，
0: 啊，您还是观察嘛，到后期了，看哪个水稻这个抗
1: 对，
0: 性比较好
1: 你
0: 啊。
1: 就从现在就是观察品种的时候，因为现在田间那么成百上千个品种，哪个品种表现好，它不倒伏，产量高，对吧？然后你到时候你就选中品种，现在推荐假了啊。
0: 有人说插梗稻那不炸壳吗？
1: 梗稻好一点，常规稻对这些这个耐受力比较稳定一点啊。
0: 但是插它用的是移栽。
1: 移栽的话，还是建议种烤田呀，做好。就是我讲那个
0: 今
1: 措施。
0: 年为什么种？今年第一没有烤田的机会，就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播种的时候，你遇到阴雨连绵，他想烤田烤不了，对吧？
1: 对。
0: 还有就丁老师说了，后期就氮肥追多了吗？
1: 它6月份它不长啊，我们很多农户他都这么干的。你到苏北去，他都撒了80斤要素，开玩笑的。我说胡闹，他们看着不长，他就去撒一点，一下雨他就撒一点，这样的话尿素太多了。和氮肥太多了，一直到6月底他们还撒肥料，撒过肥料到7月份温度突然间上来的时候，入伏之后长得快了，结果捂不住了，又要打空旺的，又要搞什么东西，说今年这个稻呢被他们管理有的管理就过了，就氮肥用的过大。
0: 返乡还是留？说人家说打破口药，井冈霉素打中了，稻子会炸壳，会破壳，可有这个说法
1: 没这个
0: 呀？
1: 说法，井冈霉素没事的，它是一个井冈霉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叫生物制剂。它不会影响那个什么什么张口别的啊，
0: 天选王子啊，他说他昨天发短信说他今年种的维两油8602长势很漂亮，长势很好。那他说，他的稻子全部齐穗了，还要不要打药？田间非常漂亮。
1: 七岁我不建议打药，七岁如果有稻肥事你就打，好吧？
0: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齐穗了，你如果前期破口药，破口前这边要打得很好，你现在又长得很漂亮，你可以不打。
1: 对。有时间可以到他那去看看啊，因为他就在寿
0: 就
1: 县
0: 是
1: 那
0: 齐
1: 边。
0: 穗药要不要打，就是看你重视不重视，你到底破口前这边要打的时间持效期长不长，药剂好不好，用药量用水量够不够？
1: 七
0: 如果
1: 岁
0: 你，
1: 前防病，对，七岁后防病就迟了。
0: 齐穗的时候一般呢就是，对穗期病害进行一个巩固啊，对稻
1: 对，
0: 霉是一个加强，
1: 只是一个补充。
0: 哎，只是一个补
1: 你
0: 充。
1: 比如我抽穗前打药了，打过药之后还没七岁下雨了，雨后补一下，这个对的。你要说这个雨前，你那个抽穗之前你没打药，你那天你就等着长黄果子吧，那是很麻烦的。
0: 好，这个齐穗打不打药，首先要得益于你前期破口前这边要打得好不好。如果打得好，持效期也长，那你就可以不打，是
1: 他
0: 吧？
1: 这段时间流行什么？最近几年流行打七岁药是什么意思呢？85%七岁，他们要打一遍药，一个就保护叶片，叫养根护叶嘛，让它后期灌浆的能力更强。那么有一些人推荐的套餐当中，防病和防虫都是补充的，主要是叶面肥套餐，加什么什么什么苯甲环唑呀，这个灭菌酯呀，这样的药剂，它就是说以保护性的为主，以这养根护叶为主，让植物赶紧死亡。今年不就这个辐射菌线圈不也登记在水稻上吗？他们很多人就在七岁时候打啊，他说打过之后赶紧死亡，其实这个是误导。因为是打小麦可以打小麦，小麦有高温嘛，小麦它有是感染风嘛，水稻到后期温度低的，所以说呢，你打的什么感是什么叫杆菌紫黄？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没必要的啊。
0: 好，man 说我是江苏苏北的，今年雨水多，对水稻产量有影响吗？丁老师，
1: 会减产，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如果没有阳光，你雨水多， 那么一个张。

0: 特别的重。第二的话，植物长得会营养生长长得过茂盛了，就是刚才那朋友说长到1米7高了，那就是因为什么呀？氮肥大啊，氮肥大，这个叫什么？光照少，植物它会往上的会疯长，这种情况下就是营养生长过旺啊，那么会对产量造成影响。如果后期灌浆期没有多少问题的话，一般产量还是有保障的。
1: 好，这位苗圃经纪人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秧苗现在还没有做筒子，会不会影响？那做筒是不是做包啊？”
0: 如果还没做包啊，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朋友在哪里，如果在江南双季稻双晚是没问题的。如果在江淮之间或者沿淮，你就等着收草吧。因为他还没做包的话，他到抽穗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那你这个肯定是不行了啊。
1: 好。这个唐先生说，稻区病主要是含氮高，就是肥，这个尿素氮肥太多了，是太肥了，是吧？
0: 对，氮肥多，那么抽穗就这穗大，抽穗时间拉得长，而且呢，大小穗、早晚穗，对吧？这个高低穗，
2: 从冬夏到春。
0: 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会出现这个病难防啊，虫难治啊，这样的情况。对，氮肥大也是一个这个发病的诱因。
1: 好，这个我田里发现了灰包，现在还能治吗？
0: 灰包不能治了，你只能防不能治呀。我们天天一直在说，你打点个铜锣上的话，可以让它打落啊，但是呢，这个治是肯定不行了啊。
1: 好，就是水稻出现灰包霉头，治疗的意义不是太大，就是你花的钱多，但是效果不见得尽如人意，因为
0: 对。
1: 它灰包的话，说明它的病菌已经侵染进去了，你打落的可能是发病初期打落的一些这个灰包。但是它的病菌已经侵染了，该危害的已经形成了。
0: 就是
1: 你
0: 耐
1: 打
0: 力
1: 落
0: 稻
1: 灰
0: 谷已
1: 包，
0: 经不行了，
1: 这一个什么？
0: 就是耐力稻谷已经不行了，对吧？至少耐力稻谷是坏了，对吧？那个灰包就是一粒水稻，就是一粒水稻，那个里边的米被它感染了，
1: 就是有的人问，比如说我打这个药的话，会不会能控制它蔓延？
0: 一般的灰包霉球是蔓延是很弱的，它不会蔓延的，因为它只是感染花丝花药嘛。它蔓延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阴雨，穗子一直泡水，这样的话，它隔壁的子粒它会蔓延。如果没有什么雨的话，你不打它也不会蔓延的。长期下雨的话，都泡在一起，那它就会蔓延。所以说有没有这个蔓延的风险呢？有，除非的连续阴雨，3天以上的阴雨，但是打掉的话，你把它打落了之后，你的稻子是干净的，到时候也可能卖个好的价格。
1: 好，你看风雨兼程也是说，发生了稻区病还能打药吗？就是现在打药事倍功半，就是打，发病初期打，还能打落一些灰包，但是病菌已经侵染进去了。啊，你要想再改变它是不可能了，只能说让它稻子好看一点。让它的打落是不是？
0: 对，可能这个卖相比较好一点，但是成本也高啊，你现在打一遍的成本比你现在打一遍药的成本都高，
1: 是的呀，你就是防病，咱们尖嘴包防稻区病，是事倍而功半。
0: 你房可能是5、6块钱就够了，你现在打这一遍的话，你就打铜锣上，你打这一遍的话，我估计要需要30多，成本非常高的。
1: 好，这个我打破口药的时候有点起反应，会影响效果吗？
0: 破口药是起什么反应了？就是药水起
1: 你
0: 反
1: 是
0: 应了
1: 什么
0: 吗？
1: 反应？比如说是絮状呀，还是沉淀呀，还是结晶啊？
0: 一般情况下，药水起反应，如果不是非常严的话，不是非常厉害的话，问题不大。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助剂在起反应，真正的药剂起反应不多啊，没事啊。既然你打都打了，可能会
1: 好，
0: 影响。
1: 水稻第一遍破口药打的是三环做，第二遍是用戊菌植物做成，可以吗？打反了，
0: 打反了。
1: 打反了！你在这干嘛的呀？打反了！你看你多可惜呀！
0: 掉了个，
1: 怎么打反呢？三环做是要快破口的时候预防穗井瘟，你哪怕把这两种药用在第一
0: 混在一起
1: 遍
0: 打，
1: 混
0: 两边
1: 在
0: 都
1: 一
0: 打。
1: 起打，它也比那个……哎呀，你讲可气人，
0: 第一遍用三环做是错误的，
1: 第一遍是因为水稻尖嘴包的时候是防稻区病，稻区病是用戊菌植物做成的。你三环做是预防穗井瘟，是快要破口的时候用的，用反了呀，大哥！您看看这花同样这个买药贵打药累，哎，打反了，您看您这效果，哎，我也不能说啥，好吧？行吧，希望您吸取经验教训吧。各位。 看官，您在听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的这个经验教训你也要吸取，别人
0: 你不要踩坑，
1: 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踩，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了，好吧。这位听众很可惜啊，
0: 很可惜，
1: 第一遍破口要为什么打三环座，
0: 对，
1: 为什么打三环座，打反了，
0: 对
1: 啊，误君子误作醇，如果你用的你误君子误作醇代表产品拿低稳，
0: 对，
1: 这个药是能防盗区病的，三环座它只能预防碎颈温，那要么你把这三种药放在一起打两遍都行，
0: 花不了几个钱，
1: 你三环座很便宜的，你就都放在一起连打两遍都行啊，大哥。哎，
0: 对，
1: 哎，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你那买药的时候咋不问清楚呢？
0: 对呀、
1: 啊，你把这三环座其实很便宜的，你就两遍都打误君子误作醇也都行，
0: 花不了几个钱。
1: 您看看，你可气死个人啊！人家打时间没打准，你这打准的时间用错了药了啊！所以我们说防盗祛病，第一要打准时间，尖嘴包，盗一液跟盗二液的液诊快要齐平，差个3公分左右啊，那是最佳的时间。
0: 所以两种配料。
1: 好嘛，你打准了时间了，把药给打错了，打反了啊！就是咱本来说是治口腔溃疡的药，你给它擦到大腿上了。
0: 对，
1: 治口腔溃疡的药你给它擦到大腿上了啊！老师，防止盗区病用什么药效果最好？只要市场上登记在盗区病上的，你打准时间都中。对吧？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刚才那位大哥愣是把药打反了，你看。药剂很好，误君子误作醇，他打在破口这边药，我也不能说他没效果，但是他要放在第一遍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啊，尖嘴包的时候是预防盗区病的时候，为什么要尖嘴包是这个时候预防盗区病这么关键？我们请丁老师讲讲理论方面的知识。
0: 这盗区病的感染途径是很简单，就是水稻这个在就是隐科，因为水稻运穗八期嘛，一期看不见，二期包毛线，到第六期的时候，其实第五期叫隐科分，第六期叫叶枕平，从叶枕平开始，水稻进入运穗期，那么六期之前叫拔节，这个六期之后才叫运穗，就最后一片叶子完全出来叫叶枕平的时候才进入运穗期。所谓的运穗就是隐科里面开始长花器，就是授粉用的那些东西了。我们的盗取病偏偏呢只会感染花器，说五期之前你就是就在那天天下雨，怎么来他这个盗取病的病菌他都无法去感染，因为他没有花器嘛，没有花丝花药，没有柱头。那么六期之后就开始长柱头了，就开始长花丝花药了，那么他授粉的这个目标就有了。那么从这开始，如果出现连阴雨，其实雨天可以打药的，这个时候为了什么？也为了把这个病菌消灭掉啊！我开始长这花器了。有人说这个穗子还在里面啊，在这个包叶里面，那病菌怎么能到里面去？其实病菌是可以的，因为它只有2到3微米，在这个它的世界里，你这个叶子啊，只要叶枕平上面是个大孔，就直接就下去了啊，趁着露水它能感染穗子。所以说叶枕平之后，只要有连续的降雨，你是要打药的，那个叫防治盗取病。那抽水前的10到15天嘛，那么这个感染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抽穗那一刻。就是水稻穗子从里面出来之后，露出来之后，因为水稻一边抽穗一边开花嘛，那隐科刚刚张开，那外面如果有病菌在的话，趁虚而入感染了，感染完之后授完粉之后，隐科一闭合，那么它在里面就开始无限的这个生长，那就已经感染过，那你想防治是不可能，隔着一个稻壳子你想把里面打掉不可能的。所以说盗取病的感染你要知道它的感染途径。那么我们防治理念是全田的消毒，给抽穗一个安全的环境，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1: 嗯，好嘞。
0: 啊，
1: 所以一定要治这个破口药，第一遍我们叫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
0: 对，
1: 你一定要是先尖嘴包，然后再大肚包。
0: 对，
1: 所以尖嘴包是预防灰包煤球的盗区病。
0: 对，
1: 大肚包快要破口，肚子很大了，明包亮穗了，都能看到里面的籽粒了。那个时候是用三环做预防穗颈瘟的。
0: 对
1: 啊，
0: 穗颈瘟呢就是盗文病了。盗文病它这个东西呢，它到另外一个神奇之处，它不会感染你花器的，你开花跟它没关系。
1: 嗯，
0: 它只会感染植物最嫩的部分，叫什么叫弱寄生菌，就是趁你病要你命。那么水稻在抽穗的时候最困难是什么？穗下节比较嫩。
1: 嗯，
0: 那它这个可能3天这个穗子都顶出来，这个杆子出来非常嫩呐、啊，穗子也嫩，说这穗上的枝梗也嫩。那么这个时候正是这个盗文病去感染幼嫩部分的这个关键时间，它叫弱寄生菌，就是你弱小的时候正是我感染你的时候。说这个时候 在抽穗这样，我未来2天我要抽穗了，全田都要抽的，把这个稻米灭给它这个病菌给它灭掉，啊，全田的进行保护性的这个消杀，那么抽穗就安全了。你过个5、6天，穗子齐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后，病菌再来没事了，我的穗轴都变硬了，啊，这个时候它就感染不了。这个是防止穗颈蚊的原理，就是趁它最嫩、最弱小之前，给它一个防护，啊，大家理解这个原理最好，
1: 好，这个赵先生说，是中午打还是早上打还是晚上打？无人机打要用多少升水的高度？你刚才说了，你到底是用敌敌畏撒熏蒸还是喷湿呢？如果你是用敌敌畏熏蒸，你一定要选择中午，它温度高，它才能熏上来，才能有温度，它才能熏蒸上来呀。
0: 水稻这个时候，水稻已经齐穗，无人机打药一定要注意几个。
1: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来？它这是不是？哎，这是不是刚才说水稻灌浆勾土了？它要治稻飞虱的那一位？
0: 是的，水稻一旦抽齐穗之后，你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第一个，飞行高度不要低于2.5米，我建议3米以上啊，3米以上。
1: 他现在问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打好？
0: 如果你是熏蒸，中午。
1: 他本来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做飞房的，所以飞机参数你不用管他。他问你的问题就是是中午早上打还是晚上打还是中午打？
0: 我看
1: 无人机
0: 这两天温度啊，最高温度就是31.2度嘛，全天都可以打，只要露水干了，打药没问题的。
1: 是这样的，你刚才我们不是说吗？你的稻子黄尖了、勾头了，你要是熏蒸的话，你要选择中午熏蒸，对吧？你要是叶面喷湿，什么西定比牙酮啊、比牙氟虫胺呀，你可以选择早晚用药，
0: 对，
1: 早晚用药，避开中午。
0: 早上要等露水干。
1: 对，早晨等露水干，然后保。
0: 我觉得傍晚打效果会好一点，因为什么呢？傍晚那个刚刚上露水，飞虱翅膀上沾着露水，它飞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打可以的。
1: 刚才丁老师说的飞行高度是多高？
0: 不要低于3米。
1: 因为什么呢？你是打在茎基部，就是稻株的基部。这个为什么无人机难打呢？就是它打不透。
0: 因为现在什么？
1: 它打不到下面。
0: 现在稻子一旦齐穗之后，如果你下压风场比较大的话，稻子会被吹倒。对我们稻子是伤害比较大的。你像有红叶病的话，现在都不建议用无人去飞嘛。但是万不得已还是要打。
1: 打药用多少升水来无人机？
0: 现在用无人机，如果打稻飞虱的话，建议4升水啊，好吧？
1: 4升水可有点少了嘞。
0: 4到5升水就可以了啊，因为超过5升水浓度会低，浓度低的话，有些的快速击倒它就击不倒了啊。4到5升水可以的，雾滴调整在100-150左右，不要少于150啊，不要少于200，180可以，好吧？
1: 好，这个。直播水稻破口，心想事成问的问题：直播水稻破口是保持深水还是浅水好？
0: 直播水稻破口，深水不好，浅水好，寸水好，湿润好，那么鼓打包，水齐腰，水稻抽穗阳花期是在一生当中蓄水最高的时候，就怕干旱。你可以水深一点，也可以水浅一点，但是不能缺水。
1: 但最好的水，你是说浅水、衬
0: 水
1: 是吧？
0: 浅水，因为这两天温度在走低嘛，你水深了之后，根系的这个水温度会下降。
1: 哦，丁老师，你可能要靠近话筒。
0: 好。
1: 就是那水稻一生当中什么时候灌深水呢？
0: 水稻只有一个，在尖嘴苞期，如果遇到高温，你怕张口瘪子，那么你就要灌深水。其他的时间，我不建议你灌太多的水。这个叫什么？一直水稻是沼泽植物，那么它是以浅水湿润为主是最好的，只有在孕穗的时候，第六期我刚才说了，张口瘪子形成的关键点，在第六期如果遇到高温，你一定要灌深水，叫深水去降温，去保护这个穗子啊，其他的都是保持湿润就行了，好吧？
1: 好的，我们建议水稻不要长期灌深水，如果你真的是。啊，这个3伏天温度特别高，我们说灌深水是以水调温，以深水护苗。
0: 那也是孕穗的时候。
1: 对，那也是。
0: 如果分娩期，它就高温
1: 啊。对，我们就是还是因为这个是打包孕穗、抽穗阳花这一段时间，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这个深水护苗。你要知道，水稻一生当中最对水不敏感的时候是分娩期，
0: 对，
1: 是分娩末期。就封行了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它对水最敏感的时候就是打包孕穗的时候，
0: 就是长穗子的时候
1: 长穗子的时候，如果遇到高温，我们灌深水来护苗，
0: 对，
1: 其他时间段也不需要深水。
0: 它是沼泽植物，沼泽就是有泥潭，
1: 泥水汪汪
0: 啊，对对对，有点浅浅的水就行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水稻一旦齐穗以后，我们建议就是干湿交替，放跑马水，干湿交替，
0: 哎、对对对，
1: 前水不见后水。
0: 对 对, 对。
1: 啊，就是干湿交替，干干湿湿，这养根护叶壮子力。
0: 嗯，对。
1: 哎，

0: 好，这个幸简单幸福说刚出岁还有没出岁的，灌点深水可以吗？
1: 深水我觉得不要灌太深吧。
0: 他说刚出岁还有没出岁的？
1: 哎，那也不要灌深水，就保持田间室温就行。这两天又没有高温，你灌深水干嘛？
0: 因为一深水的话，它会导致根系缺氧。对吧？影响生长哈。
1: 对，
0: 也就这个时候，您建议是多深的水？
1: 保持浅水，保持寸水，3到5厘米水层不都可以吗？对，都可以。
0: 浅水、寸水，3到5厘米、
1: 对对对对。
0: 浅水、寸水，3到5厘米，大家不要觉得你一定灌深水，它才能长势更好，产量更高吗？不是这个。
1: 水多了，它我们说后期根系容易早衰，土壤缺氧。长期根系处于一个厌氧的环境，对根系生长不利。长期淹水不好啊，水稻会早衰的啊。
0: 那一早衰是吧？
1: 对，
0: 有厌氧的环境。
1: 对，土壤是对厌氧环境。
0: 好，水稻虽说离了水也不照，但是水多了长期灌深水那也不行。就是刚才说的，丁老师说的是沼泽植物，你就保持泥水汪汪的状态，打包运穗的时候别缺水，是吧？然后分界末期封行的时候我们要排水烤田。好，这个国英说我是寿县封庄的，我的稻已经出奇穗了，要不要打药呀？如果你破口前这边要打得好。
1: 对，出奇穗打药我一直是很抵触的。出奇穗打药我认为这个意义不大。
0: 这个前提要有前提条件，丁老师，因为有的前期破口药没打好。
1: 破口药没打好，其实奇穗要打它也迟了。它只是说是一个什么挽救一个补救措施。你要说真正是干什么，真正说是去防病，这个已经迟了啊，已经错过
0: 了。就是说奇穗这边药可打可不打。
1: 对，
0: 首先如果你前期破口前这边药尖嘴包大肚包你都打了，
1: 对，
0: 用的药也很好，时间打得很准，
1: 对，
0: 那你奇穗就可以不打。
1: 对，
0: 但有的农民朋友呢是打晚了，或者是药剂选的不对路，那你只能说来补救的啊，在奇穗的时候是补救的，但不管是补救呢，也属于亡羊补牢了，
1: 对，
0: 是吧？也属于亡羊补牢了啊。
1: 对。
0: 如果你破口前这边药能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好，你这个奇穗就可以不打药啊。如果前期的药打得不好，你奇穗的时候又是阴雨连绵、田间湿度大，你可以再补一遍啊。这是具体还是根据您的情况，是不是？供您参考啊。
1: 对。
0: 所以咱不知道您破口前这边药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奇穗不是重症，破口药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破口药一定是破口前7到10天防
1: 2到3天，这个
0: 破口前7到10天防稻区病，破口前2到3天大肚包防穗井瘟，
1: 对，
0: 这两遍药至关重要。
1: 对，
0: 如果您真是尖嘴包打过了，大肚包打过了，没有像刚才那位听众，刚才那位第一遍破口药竟然打三环唑，第二遍打无菌止步唑醇，打反了呀，大哥，
1: 打错药了，
0: 打反了。应该把三环唑放在最后，破口药放最后打，它是大肚子的时候、大肚包的时候防穗井瘟的，无菌止步唑醇那是防稻区病的，应该在破口药第一遍打。
1: 对，
0: 你看他是药选对了，他是时间打对了，但是药选错了，整个能整反了。
1: 对，
0: 滁州的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我是滁州祖龙镇的。
0: 你想什么问题呢？
2: 我请问你，我这个是这个。有的啥子稻现在出奇了，我怕去年有爱化名黄了，有爱化名做了，我今年就是可以要打爱化名了。
0: 你田里可有什么枯心苗呀？或者
1: 其实出奇穗了，爱化名已经解锁了，
0: 钻不进去了，钻进去了也已经钻进去了哈。
1: 对，你要是穗下节钻进去了，现在已
0: 经，你现在关注的不是爱化名，你要关注一下稻飞虱。哦，去年被三代爱化名给搞怕了。
1: 搞怕了，对。
0: 啊，去年
2: 对，
0: 去年三代爱化名搞倒了是吧？
1: 对，那是破口药
2: 的。
0: 你破口前这边药你加的啥药嘞？杀虫剂。
2: 破口前我打的。
0: 你打过了，你如果那个药用的好，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你没有？
1: 你打的是什么药？你可记得了？
2: 我打的是杀虫剂和那个叫什么甘蓝什么东西的，管抓蝇虫的，两样子配在一起的。
0: 加甘蓝什么东西？甘蓝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杀虫霜加了甲氧虫藓井呀，还是乙基多杀菌素，还是阿维菌素，还是甲维炎应虫威，可有印象？
2: 就杀虫霜对那个橄榄叫什么东西的话，
0: 什么橄榄？
2: 就打的两样子。 带的个我带的当肺热药，带的那个当疾病的，其他的都带的。
1: 我怀疑你是傻虫虫配了氯醇苯甲酰。
2: 对。
0: 就是你自己说不出来，没有。
1: 你是刚刚七岁是吧？
2: 对，刚刚初期。
1: 刚刚初期可有倒肺室啊？你那天来可有倒肺室？
2: 倒肺室没有，我就怕安化敏，去年都搞倒了。
1: 安化敏，你破口之前两三天，如果打了药的话，它能管个十来天，这个是够的。如果你药打的比较恼的话，你可以补一次，这个没问题啊，好吧？你补其实现在效果也不好了，因为丑七岁的岁下节里面那个转虫子，该转已经转到里面去了，嗯，好，嗯，用导航量的安慰。
2: 我们这个稻子今天他们卖的才8毛钱一斤稻子。
0: 你看
1: 啊，你看这个。
2: 8毛钱一斤，我们这个3个15的复合肥是160，160，那个适当率是230。那个含氮量30的5个加5个0的是105。
0: 哎呀，
1: 这个30-0-5怎么会卖的100多的？他还卖1块钱呢。这个
0: 30-0-5的卖多少钱？
1: 105。
2: 含氮量30的5个0，5个加是105一袋子，是80斤的。
1: 他一袋是80斤的，他合到1.2了。这个
2: 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肥料
0: 价格高，
1: 有点高了，
0: 粮价才8毛，您看这怎么办啊？
2: 谢谢你们老师。
1: 不客气。
0: 哎，我们有的时候真是看到眼下的这种局面，让人五味杂陈呐。粮价低，农资价格却在涨。
1: 对，今年有一部分农户肯定坚持不下去了啊，大户，
0: 随伴我问，水稻初期最底部是白穗什么病？
1: 底部白穗不就是蕴花退化吗？今年蕴花退化非常严重，因为早期的6月份不长的话，大家用肥量比较大，那么穗子就在运穗的时候氮肥多，运穗运的比较大，就是运穗的这个籽粒粟比较多，但是后期，可能是这个，因为本身它就10%左右的这个自然退化嘛。它退化之后，这个穗下面就是白的嘛，哎，就是栗子就是自然退化了啊，叫隐花退化啊，
0: 好了，就是这个奇穗药啊，承诺说我是江苏宿迁的，所有人都宣传水稻奇穗药，但每家都打了奇穗药，我们这边打奇穗药很正常。
1: 对。
0: 啊，宿迁的。
1: 对，他们很正常，他们打成习惯了。其实奇穗药打防穗上的病已经吃了。但他跟他养根护叶呀，啊，让他灌浆更好呀，这样的话会有一点帮助，治稻肥湿啊都可以的，
0: 好嘞，这个水稻抽一半穗子可以打药吗？
1: 一半穗子可以打呀，如果前面你药没打，那你就打，对吧？可以，但是效果会下降。
0: 啊，就是有的人说我的水稻阳花能打药吗？抽一半穗能打药吗？其实你要会打得稳，打得准，你一定是这个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枯病，然后破口前尖嘴包防稻蛆病，快要破口前2到3天防穗颈瘟，这三遍药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你说我抽一半的，我去打药，我要正在阳花，我去打药，你这时候打药，除非说细菌性条斑病发生蔓延了，你不控制不行，水稻的稻肥湿已经肆虐危害了，我不治不照。除非遇到这种情况，你干嘛要在这时候打药呢？它不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非说病害，我说的是细条病、红白叶枯病，对吧？
1: 它抽穗一半也正在阳花，水稻是一半抽穗，
0: 一半抽穗一半阳花。那我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需要这时候打药吗？如果防病害，咱们就是这种随着
1: 穗不病害是不需要这个时候防的，防迟了啊。
0: 对，你抽一半穗了，或者说你阳花的时候，你除非遇到了稻肥湿来了，不防不治不行了。
1: 对，
0: 你细菌性条斑病发展蔓延了，今天发现一片，明天发展一块，你不打不行的时候，才去在抽穗的阳花的时候去打。所以你正常情况下，你防穗期病害也好，防蚊枯病，水稻的重点的三病三虫，蚊枯病、稻蛆病、稻瘟病，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而定的。这三个病没有一种病是要求你抽穗阳花的时候去打药。
1: 对，抽一半。
0: 我讲的您能听明白吗？抽穗阳花只有几种病：水稻台风过境、细菌性条斑病蔓延流行、水稻的白叶枯病发展、水稻的稻肥湿大爆发了。除非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在抽穗阳花的时候去打药。一般情况下， 您这时候去打啥药呢？防岁气病害晚了。
1: 奇瑞打药是你那地方推广的比较好，但是呢，奇瑞打药其实。

0: 大家都一起打，其实大家都一起在犯错误。
1: 好，淮南的杨先生你好。
0: 没得意
2: 啊，你好，
1: 您请说。
2: 我虽然已经七岁了，也想有的早的都想过头了。
0: 嗯，
2: 怎么乖乖这个红眼病逐渐的化成坦坦拉拉的，
0: 油油
2: 拉拉的？你像这奶奶这个长得还便宜，
0: 你在哪个地方？
2: 照顾还便宜，这怎么黄治啊？
0: 你
2: 这他拿出来，
0: 你
2: 这拿这出来，你看多难。
0: 你在涉县吗？
1: 在涉县
2: 啊。
0: 你在涉县哪个镇？
1: 淮南
2: 盘吉区
0: 啊，盘吉区啊。现在这样呢，今年的红眼病的确很严重啊，很严重。我的示范田也很严重，我用赛唑嗪去打的，用碧肾打的。
2: 就打赛钦酮打的，可着？
1: 赛钦酮那是治道菲氏的，
0: 是叫
1: 库什林。你讲的是
2: 赛
1: 钦酮吧？赛钦酮。
2: 赛钦酮。
1: 哎，赛钦酮可以啊。
0: 连打两次啊，好吧，间隔五天打两次，不要停。
1: 赛钦酮、赛森酮。啊，
0: 赛梅酮
2: 打两次太狠了嘛，
0: 那你
2: 倒还搞你
0: 一次打不住了。
2: 这回击打，这人打怕传染，拉管机不到吧？
0: 拉管机更不到，你拉管机人从里面走，它不就是穿过媒介嘛？啊，不敢打。
1: 我也理解，现在水稻个子这么高，穿进去真不好打。
0: 你用无人机飞吧？
2: 不知道无车搞，工人都不露头，很门怪怪什么那。我没上到，
0: 没上到，今年稻子高，今年稻子都高
2: 啊，
0: 比往年都高，所以今年稻子风险倒伏风险更大。
2: 那你就打赛梅酮个的。
0: 对对，赛梅酮可以打啊，好。间隔
2: 就打的一样的。
0: 啊，
2: 你母鸡药壶子那多壳的。
0: 那个，你刚才说。
1: 你去买药的时候问一下卖药人呢，好吗？因为它的含量啊、剂型不一样，好吧？你有的时候可能你也可以用春雷霉素、奎林酮呀、赛唑辛呀，能打两次，能控制住就行。从没有发病的部位往发病部位打。多打一块就是。
2: 两遍不好口味，我的妈妈那么疼。这今个下午我打看发现了，我说拉管机拉，我就明个说自身回去打吧。
0: 你还是找无人机打吧，好吧，用飞机打吧。
1: 好，
2: 谢谢啊。
1: 农民太难了，稻谷价格这么低。是复合肥价格在上涨，肥料价格在上涨，哎呀，水稻的病害虫害今年却尤其是稻区病，尤其是细菌性条斑病和细菌性白叶枯病。
0: 我在一个月之前就把这五大预警都讲出来了，但是呢讲出来我也不想让它实现，结果现在都意义都严重了，但是倒伏还没出现，还好。你像那个病害重虫害局部爆发，这个掌口瘪子比往年重。
1: 好嘞，
0: 愁最严重不整齐。
1: 主要它是稻谷价格低呀，你这又出这病那个虫的话，农民朋友投注的积极性不高呀。
0: 是啊，怨声载道。
1: 是吧？它主要还是稻谷价格低啊，这个。
0: 觉得投入吧，心疼的慌，肯定是。
1: 不投入吧，又怕它。
0: 对，不投入他又不甘心。
1: 嗯。
0: 我既然种了田，你这个。
1: 不是，你不投入，这个病害就发生蔓延啊，这个虫子就危害严重呀。你不投入，就眼看着它，眼睁睁的看它危害产量。
0: 损失更大。
1: 影响产量啊。
0: 对呀。所以说现在。
1: 危害水稻，影响产量。
0: 这骑虎难下。
1: 啊。
0: 骑虎难下。
1: 所以447说的水稻臭一半岁的可以打药吗？可以打药，你为啥打药？你这时候防脆期病害已经偏晚了。你除非说我刚才说的细菌性病害。这个开始传染蔓延了，稻飞虱发生发展了，已经控不住了。
0: 对，
1: 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才在抽穗去打药。
0: 对，
1: 所以你防穗期病害，你就是一半可以打药吗？我就想问你，打药是什么理由？你是见到病了还是见到虫了呢？你这时候打药干嘛呢？水稻扬花的时候打清水也不好，有机磷雷农药不能打，是吧？就包括三氟苯嘧啶在扬花的时候都不能打。啊，所以你要告诉我，你抽一半穗子可以打药吗？咱农民朋友不能想啥时候打药啥时候打药。
0: 下午3点钟以后打药可以，因为花当天的花就闭了
1: 啊。如果你非要在抽穗扬花的时候打药，在傍晚用药，好不好？但是这个如果不是发生了我说的细菌性病害，不是发生了这个稻飞虱，你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去打药，因为你打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自己给自己带麻烦。
1: 你不是自己找那个吗？你要说我发现了我的水稻正抽穗扬花，细菌性条斑病发展蔓延很快，我们会告诉你打药，傍晚打药，避开上午到中午的扬花时间段，对吧？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病害，没有稻飞虱的发生发展，您去打啥药？我就问你，这时候你非要等到抽穗扬花去打药，你就不怕它伤花药吗？伤花气吗？ 对不对？有机磷类农药不能打，乳油类不能打，甚至三氟苯嘧啶都不建议在花期用药。
0: 今年吃的麻壳子还多。
1: 对，你为啥非要选择这个？这打是
0: 这时候打药可能会增加麻壳。
1: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每次打药的意义。就刚才一位大哥他说我破口药第一遍打三环唑，第二遍打戊菌酒固唑醇，打反了。你这打有什么意义呢？哎，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是就是打反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啊。也不是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是希望大家能那个，而且正常的情况下，抽穗杨花尽量别去打药，好吗？非打非要打，不打不行，必打不可。你在傍晚去用药。好，这个灰孢打掉了，没有形成的，有没有继续会出现灰孢的可能啊？
0: 会，但是呢，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它这个通过蚓壳去感染，这种病菌感染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比较弱的，没事，问题不大。
1: 哎呀。需要我们这个传播科学种田真的是任重道远。有一位听众竟然说水稻齐穗了打什么药防治稻区病，晚了大哥，晚了，齐穗打药晚了。我们说破口打药都晚了，你给他搞到齐穗才打药，你破口打药防稻区病都晚了，一定是在破口前，水稻没有破口前7到10天尖嘴包防稻区病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你看看他齐穗了问防稻区病，
0: 齐穗防稻疽病吃了，齐穗了，再过一个星期，这就它就显症了，你的黄果子就出来了，
1: 啊，我们一般在齐穗以后，稻疽病陆续发生了。
0: 对，7到10天，
1: 这个病害一般齐穗以后7到10天就开始发生发展，开始你就能看到灰孢煤球了。来来来来，丁老师，你把这个灰孢煤球，你这个齐穗打药啊，这个上面没灰孢煤球都已经出现了，是不是？你一定是尖嘴包的时候打药啊。啊，齐穗后7到10天稻疽病开始显症。啊，大家能看到吗？哎，同样是买药贵是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你要吗就打反了，第一次打三环唑，第二次破口药打戊菌酒固唑醇，大哥打反了。还有这一位听众齐穗了你来防稻疽病也晚了。哎呀，痛心呢，遗憾呢，痛心疾首呀。啊，这个是。这个灰孢煤球已经出现了，好吗？哎，科学种田真的是任重道远。所以你要说你种田3年，你要种田刚种田咱就不说了，你种田3年5年以上，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防稻疽病是在破口前7到10天水稻打尖嘴包，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齐平的时候打，那您需要加强学习了，否则您是留级生，你要留级嘞。你要留级嘞啊！你现在问稻疽病，这么齐穗的时候打什么药防稻疽病？这个时候什么样的药都作用都不大了啊，作用都不大了。最关键的预防的时间您错过了啊！我不是说你不能打了，只是说你最佳的时间错过了啊。水稻，我们说这个齐穗药是巩固穗期病害的一变药啊，巩固穗期病害的一变药。但是最关键的预防点是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齐平，也就是水稻尖嘴包的时候，破口前7到10天打的药。即问丁老师，水稻收割之前多少天断水好？不是说不宜断水过早吗？
0: 7到10天。
1: 啊，
0: 如果下雨的话，如果有雨的话，可以提前10天断水；如果是这个没有什么雨的话，可以提前1个星期断水，没问题的。
1: 啊，就是一般是7到10天是吗？
0: 对，因为水稻后期温度低嘛，你提前7到10天是没问题的。它田不会干那么快的。
1: 好，这个09092正好丁老师回复一下我的问题好吗？我没看懂，没。
0: 你的问题重新问
1: 啊，这不已经问过了啊。4092就是这个问题，水稻齐穗了，你如果前期没有防吧，那你就抓紧再打。他这些破口药没打嘞，他还问齐穗药什么时候防稻疽病。反正
0: 这个穗上的这个黄果子你打不掉了啊，它已经过去了。那么你现在你要打的话，让它可能补一下，补什么这个蚊、谷粒蚊啊、稻蚊病，对吧？这个叫什么稻疽病打不住了，那么加上什么呢？稻肥虱啊，如果有少量卷叶蚓，那你可以打，其他的你都没什么用了啊。好，
1: 这个利在市居说破口药打了诺普信的这个绿虫三氟苯嘧啶，为什么才过10天田里有许多小的稻肥虱刚齐穗？
0: 绿虫三氟苯嘧啶过10天有小的稻肥虱也正常， 你看它的三氟苯嘧啶含量有多高？
1: 对，它这个是复配的。
0: 对，如果说三氟苯嘧啶，
1: 我跟你说，三氟苯嘧啶来自柯迪华，

0: 迪华生产它这个就是生产这个生产什么，就是他把那个复配的药都那个出去了，但是科迪华生产的是就单独的就单独的三氟苯嘧啶，
1: 单一制剂它不动，
0: 对，单一制剂它不卖，它所以呢你用的其他的药，第一你的药量够不够，因为
1: 科迪华用的是叫百炼龙嘛，
0: 他用的是那个叫仙瑞，应该是仙瑞，
1: 是沙图，仙瑞是沙图吧，
0: 对对，沙图百炼龙是单剂就是科迪华是把这个三氟苯嘧啶的单剂都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他把那个配复配的制剂都复
1: 量低的话，
0: 哦，不是的，这个氯醇不是的，这个仙瑞是三氟苯嘧啶加阿维菌素的，所以你这个呢是复配的药剂，你有没有用足量？
1: 含量如果低的话，它就不行。
0: 对，它含量低不行啊。这个因为这是科迪华的支窝氨酸。支窝氨酸专门的专乐伊利，它是它的专利，所以呢科迪华生产的是单剂但是它卖给其他公司的都是复配制剂，复配制剂就怕你用的这个药量不足，
1: 对，
0: 药量不足，所以它你说你打多少，你打5毫升、10毫升、15毫升，它也不一样，它持效期也不一样，
1: 对，你含量低的话到时候它肯定是防不那么彻底的含量低的话有些这个药在降解，那就没多少东西了，它肯定会保留一部分虫子
0: 好的，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你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比亚氟虫胺再加一些，因为你这个三氟苯嘧啶用的它里面的含量是多少，你用了多少量，
1: 对，
0: 是吧？你用了多少量？你这个，那你用的这个量不足的话，那它持效也短而且它是复配的，它不是单剂。好嘞，聆听者，谢谢您，能学到很多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种植户当中有高手有低手这个有许多需要加强学习的，咱们不能落伍要迎头赶上，就是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了，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千万别走了这讲一讲夏季该怎么种，下一季该怎么种，那下一季的事儿这个种庄稼讲的是技术，是的。诚信问我们这种的是旱优73，到现在才原杆，有的才做包。旱优73
1: 原杆有风险喽，你现在原杆的话，你
0: 它生育期短，才120多天。
1: 但是这任何一个稻子从原杆到抽穗都在20天以上嘞，那你到21号抽穗，你这个风险太大了。
0: 风险太大，那寒露风今天来的早与迟啊。如果都像往年10月份来，它不也能躲过一劫吗？
1: 就这样，
0: 就是。这个丁老师是这样讲，人怕老来穷，倒怕寒露风。妈，9月23号就秋分了，你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这丁老师担心的是寒露风啊。
1: 因为水稻从原杆到抽穗，你越向后期温度这个时间越长，有可能20天都不够，因为它积温不够嘛。你要早期的话，可能是20天就够了，但是现在不够所以说可能到23号。秋分时候它不出头，这个就麻烦了。
0: 好，这个无爱高歌他说我的话筒老是滋滋喳滋滋啦啦的，是我的声音高音比较高，我的高音比较高就滋滋啦啦的我来离远一点，把这话筒拉小一点。笑看人生问丙环做防盗取病吗？你最好是丙环做加密菌酯比如说阳彩
1: 丙
0: 环做密菌酯
1: 单剂不照
0: 丙环做加密菌酯更保险，因为有一个药是登记的，对不对？
1: 对
0: 丙环唑加密菌酯防盗去病的效果打准时间是最重要。哥们好说老师不灌浆是啥原因呢？
1: 不灌浆张口瘪子或者是闭口瘪子。刚才我讲了张口瘪子成因就是孕 C 的第五期第六期尖嘴包期。如果是闭口瘪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抽穗期间遇到大风大雨，那么穗子拍打之后伤口很多。你像这样的穗当中它有些瘪子你看它白的。你看白的，你看
0: 白的。
1: 看着白的不用吗？这个就隐患退化，这个叫隐患退化。你看它就没有穗子了，这个呢就是闭口瘪子，它就不管你了。它不管你什么，刮台风把它打坏了，把它枝根打坏了，然后这个叫
0: 受伤的，
1: 这就汇报霉菌。还有籽粒变褐的叫什么？叫黑莲粒、麻壳子都是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一个穗上能看出来很多问题。所以呢，大家关注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问题
0: 有人问你年年有油说，5期和6期怎么算？是多少天才抽穗八节？
1: 正常的话，前面5期的话，一般都2到3天嘛，10多天就到了。那从第6期、第7期、第8期这个时间比较长，一般的抽穗的话，你可以算到28天嘛，就是一个鸭蛋孵出来小鸭子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前面呢，5期呢，可能只有2、3天一期，它 它非常快，
0: 嗯。
1: 到后期就比较慢啊。这个怎么算？这个不同品种它还不一样，温度高了就快一点，温度低了就是慢一点，氮肥大了就这时间长一点，氮肥小了就。说这个运穗运的穗子长，大穗型的就长一点。
0: 嗯，
1: 这个东西没有严格固定的，你说你这样问的话，我还不好给你回答
0: 嗯，好的，唱的真好，太好了。他说我打的是戊戌酯戊唑醇和苯甲丙环唑啊，管稻区病，
1: 非
0: 那
1: 常
0: 指
1: 好，
0: 定管。
1: 这个配方厉害。
0: 你这强强联手了
1: 对，
0: 啊，
1: 这个配方
0: 两
1: 好。
0: 者戊戌酯戊我醇用足量也行，丙环唑、苯米甲环唑用足量也照。
1: 照，
0: 您现在都是属于两者都用上了，那肯定打准时间，那肯定很照很
1: 它
0: 照
1: 都属于
0: 了。
1: 下猛药
0: 下猛药了，你这太猛了！
1: 对，
0: 戊戌酯戊我醇、丙环唑、苯米甲环唑、这个伏环唑，还有这个丙环唑密君酯啊，定氧君安啊，定氧君安这定氧就那个法国
1: 电氧菌酯。
0: 那还有一位听众问的是这个非房赵先生说水稻打稻飞虱是触沙的，早上打好还是晚上打好还是中午？
1: 飞虱我建议还是下午打好，为什么？因为早上露水太大了，露水的露珠太大了，它把不少药剂都冲到底下去了。我觉得还是早晚打药，傍晚最好，好吧？
0: 好，建议你傍晚打药，药飞多高？刚才说了2米
1: 现在
0: 到。
1: 抽穗以后了，不能飞2米5以下，2米5以下的话，容易给这个稻穗带来更大的伤害，甚至把稻吹倒了。
0: 吹倒
1: 现
0: 了。
1: 在无人机太重了，所以说建议3米以上，
0: 啊。
1: 不要少于3米啊。
0: 但是吧，这个稻飞虱又要讲究打在稻株的茎基部，打在基部。
1: 所以
0: 为什
1: 说，
0: 么无人机飞房效果不好？就是它打不透，它打不到基部。
1: 所以说你一个误低要小，建议在180、170，不要超过200。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不能有风，你要一刮大风，你这个一飞药都跑到隔壁老王家田里去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就飞的效果很差，一定在傍晚无风的时候飞，好吧？效果好一点，
0: 好的，您可以在傍晚无风的天气下飞多高，建议3米以上。但是同时，我们还是建议它打到稻株的基部。
1: 对，
0: 你不打到基部，你不打透，你这个稻飞虱真是不好
1: 所以
0: 死。
1: 说雾化要小嘛，雾化
0: 啊，
1: 小，雾底小的话，它会产生一个气溶胶，它能飘到底下去，
0: 好，要打多少水？我刚才丁老师说5升，我觉得5升水都有点少了。
1: 对，5升水少，你可以在5升左右加嘛，你
0: 就
1: 可以
0: 是这个
1: 多
0: 用
1: 一点。
0: 水量要足。总而言之，你要是稻飞虱发生量大，你要提高用药量，提升用水量，
1: 对，
0: 是不是？那咱不知道你稻飞虱发生量大，你如果用药量、用水量都不够、都不足的话，你又是无人机飞房，你又打不到稻株基部，这些都会影响药效啊。所以用啥药、怎么打又是一方面，是不是？
1: 是的，
0: 伏环唑能防稻区病吗？
1: 氟化作有
0: 伏
1: 有
0: 环
1: 效
0: 唑
1: 果，
0: 像尊宝啊，
1: 对。
0: 来自这个巴斯夫的尊宝。
1: 氟化
0: 那
1: 作
0: 这，
1: 是三萃类药剂当中比较猛的一款药剂了，
0: 打准时间，
1: 可以
0: 伏
1: 的，
0: 环唑可以
1: 它
0: 啊。
1: 是比较厉害的一个药剂，可以。
0: 好，这个谁，好，丁老师，我的就是下大豆有花没角啊，这就是很复杂了。什么正青呢？也就是有花无角，有角无粒啊。这就是没有角，有花没有角，这是我们说大豆正青，是不是？这个是多种原因所引起的。有人说是点风元春，虫子没有防好；也有人说是天气恶劣等等。这个全部阳花期还能打药吗？为啥非要在阳花期打
1: 阳
0: 药
1: 花期
0: 啊？
1: 打药，你得把花期打坏了，
0: 阳花期打
1: 对
0: 药，
1: 这个
0: 它
1: 稻
0: 要
1: 身体。
0: 传花授粉的。你很多药剂它伤花药、伤花期呀，它靠啥传花授粉呢？我就问，什么样的人非要在阳花的时候去打药？你说你阳花的时候，它要传花授粉，你打清水都会受影响。你说你防蚊窟病吧，你是在封行拔节的时候防蚊窟病；你说你防穗期病害、稻区病，你是在破口前，啊，破口前尖嘴包、大豆包两次打药。我就问你，又抽穗又阳花，为啥这时候去打药？你就不怕伤花粉吗？比如说乳油类的不能用，有机磷类的农药也不能用。很多药剂，像三氟苯嘧啶这样的药，它都不建议在花期用药，会伤花药，会伤花期，会影响传花授粉，会影响结实率。你要知道哪头是本，哪头是利啊！就是我们给你嗓子都说哑了，有些人他
1: 开
0: 为
1: 花
0: 啥病？
1: 后有时候打清水都伤害，
0: 肯定会伤害呀，就
1: 冲
0: 等
1: 伤
0: 于
1: 花
0: 说
1: 粉。
0: 人小两口度蜜月呢，咱躲得远远的，别影响他们，
1: 你
0: 对
1: 把
0: 吧？他
1: 这
0: 传花授粉，你这个时候影响了花药，影响了花
1: 对，
0: 期，他就。 这影响结实率呀。
1: 水多了把花粉都冲走了啊。
0: 阳花时间有多长？它为什么要非要逮在阳花的时候去打药呢？咱们花期一般是多长？
1: 今年水稻出的阳花应该在10天以上，因为抽穗它就阳花嘛。所以说呢，我觉得，抽穗之前2-3天打药比较准。这个叫如果是避不开，你比如说我这个田正在抽穗阳花，它下雨了，以后药不打怎么办呢？只能在晚上，一般的上午9点到下午2点半，上午的9点到下午2点半钟3点钟之前，这是一天当中这个抽穗阳花的关键时间。那么第二天它这个因为该开花它就变了嘛，3点钟以后打药是没问题的，可以打药啊、嗯，好吧？3点钟打药，但是不要下猛药、
0: 嗯，
1: 你不要下什么刺激性强的药，
0: 好，
1: 或者是你还容易打出麻壳子。
0: 反正我跟您说，花期打药有很多药都不好用的，而且花期喷清水都受影响。
1: 对，所以
0: 我们再次要告诉您，您要知道哪头是本，哪头是利。
1: 对，
0: 你为什么要在阳花期打药？你阳花期打药。除非我刚才说了细菌性条斑病传染蔓延控制不住，我必须打药。
1: 对，
0: 倒飞虱大发生大爆发，那、不打药不行。除非遇到这两种情况，
1: 对，
0: 你其他情况你都不要在花期去打药。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正是传花授粉啊，你影响了就会影响结实率。
1: 对
0: 啊，你可惜不可惜啊？今年好不容易没出现高温，愣是把你打药花期打药给他打的结实率下降了。
1: 结实率下降，
0: 你回去拍大腿哭吧你。
1: 100粒能接85粒的，结果你打过之后还接75粒，那你损失惨重、嗯。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是，就是越不懂他越是胆子大，这就是说无知者无畏。
1: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年看那个稻子长得挺好呀，一收产量不高，什么原因？其实结实率下降。我经常去调查，有些一岁当中瘪子占比高了，它不就产量低了吗？
0: 对，只要我们了解了知道了，就是花期的时候它要传花要授粉，它在度蜜月，我们不要去打扰它，对不对？会影响花药，会影响花季，比如说乳油类的制剂不能打。现在有很多药是乳油类，
1: 有机磷类
0: ，你防稻飞虱，你要下有机磷吧，什么毒死皮呀、是什么敌敌畏呀，这些都会影响传花授粉。
1: 对
0: 啊、甚至三氟苯嘧啶花期都禁用，我看你能打啥药啊？所以咱们阳花期可能就7到10天，咱们能不能咬紧牙关
1: 尽量
0: 过去？尽量错开、
1: 对，
0: 如果实在错不开，请您在傍晚用药，因为传花授粉是在上午到中午的时间段进行。但是我要告诉您，高手种植就很注意这一点，啊，高手种植户他就很注意这一点，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在花期去打药，
1: 对
0: 啊、
1: 就是，
0: 所以有些人，哎，没踩过的坑他非要踩一踩，啊，没撞过的南门他非要撞一撞，撞个头破血流他才能回头，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些科学种田的技术，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这个种田不盲目，科学来用药，啊。稻沥青打药不管紧，肯定不管稻沥青啊，稻沥青打药是旱沥青还是旱青
1: 沥？旱青沥都
0: 不对，他写的这稻沥青，这不是旱青沥啊，旱青沥如果是张口瘪子，它不是打药能管用的啊，它是多种因素啊。好嘞，我也不知道你说的稻沥青是啥啊，天天迷糊说只村里全部打的，就是我们全村砸的那个角落都不忘了，啥意思？村里给你打那不是好事吗？但是村里打能打得准吗？村里打药是好事，但是是不是你们村里的这整块田都是处在打包运最阶段？
1: 桶房稻飞虱可以，稻飞虱它怕飞，这个桶房可以。如果桶房病害是不对的，因为病害它是什么尖嘴包、大肚包，你不可能每个品种生长期的，你一个农户种田，他都不可能说两块地都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桶房病害是错误的。
0: 嗯。好，这个在奔跑说老丁你自己种了多少田啊？老丁老师自己搞了这个实验示范田，但是今年呢这个也是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细菌性条斑病发生了，因为今年台风多，意想不到今年稻纵卷叶蚊发生了，因为那块田当时也是长得不好，当时追了尿素，你尿素追的地方这个稻纵卷叶蚊就多，稻飞虱就重，细菌性条斑病就传染蔓延，是吧？
1: 对，这个都是正常管理。
0: 麦田可以打水稻吗？据了解，麦田的成分登记在水稻的稻曲病上。
1: 但是今年登记了。
0: 但是登记了，对，可以打。您可以做一个试验示范。今年水稻病虫非常难控，是的，前期二化迷难防。
1: 就是下雨嘛。
0: 这个谁，苗圃经纪人，我的水稻种的比较晚，到现在还没有做桶子，后期会不会再出了？
1: 如果没原杆，现在有危险了啊，有风险了。正常管理吧，好吧，保持潜水，对吧？防止好病虫害。如果天比较暖的话，寒露虫不来的话，也还可以，还有收成。
0: 好，这个初期穗了，稻子到下部穗子白了。刚才丁老师已经分析了，
1: 对，隐花败玉。
0: 隐花败玉主
1: 对。
0: 要是天气原因吗？
1: 品种本身就有隐花败玉的特点，今年败玉的量大一点，什么原因呢？今年因为早期氮肥大，穗子运的比较大，最后成不了那么多粒，它不就自然败玉了吗？正常的啊，这个你也管不了，这个是自然规律控制的。
0: 齐穗了，稻飞是怎么防？
1: 其实稻飞虱不管你齐穗了还是灌浆了，稻飞虱来了就打药啊。稻飞虱只要发现了，叫什么？100丛稻子里面有1500头，就是一丛里面有15只，就可以打药。稻飞虱来了即刻打药啊。
0: 好，勇敢的心说：“洋花期能打丙环唑、苯米甲环唑
1: 你不
0: 吗
1: 要在开花时候打呀，你下午4、5点钟打没事啊。
0: ？”我就说这个药本来要，如果是艾苗的话，你不应该在封行拔节的时候
1: 抽
0: 防
1: 穗
0: 蚊
1: 之
0: 窟
1: 前
0: 病
1: 打呀，
0: 吗？
1: 对，抽穗
0: 你
1: 前
0: 不应该
1: 先
0: 这
1: 去打。
0: 个那么好的药，你不应该在封行拔节防蚊窟病吗？
1: 对。
0: 你或者说是在破口前防盗蛆病啊，这个药都很好，你打在这个洋花期你干嘛呢？
1: 艾苗打的时
0: 我
1: 候
0: 就问你，
1: 呢，
0: 你打在洋花期是想干嘛呢？
1: 艾苗打的时候呢，他们说可以增产，有这种说法，就
0: 啊，
1: 像
0: 的
1: 让，
0: 确，它有防病、治病、提治，但是呢，打在关键点，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防盗蛆病，这个药是最好、最合适的。我不是说你这时候不能打，你为啥这时候打？你是要防啥病吗？你还是想要增产呢？
1: 是应该用的好钢用的刀刃上，
0: 对呀，丙环
1: 对。
0: 唑、苯米甲环唑，那是登记在水稻蚊窟病上的，而且这两年在稻蛆病上效果也不错。你这时间节点没有把握好，你非要把这么好的药打在洋花期。打在阳花期不是不能打，我就说打在这个时候，你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
1: 是
0: 你
1: 的，
0: 钱没有花在关键点儿，是吧？这为啥呢？这买药那么贵，打药这么累，打一次药不容易，那为啥不打在关键点？今年粮价这么低，你们这样还是那么随意放任去打药，还非要赶在花期去打药，还非要在盛花期、阳花期去打药，你们真的是想让在稻价低的基础上再把产量给，不能说把产量降低了，就是
1: 再把
0: 说
1: 自
0: 你
1: 己
0: 打
1: 成
0: 的这个
1: 本，
0: 时间，如
1: 业务
0: 果
1: 成本
0: 阳
1: 再
0: 花
1: 高一
0: 的时候
1: 些，
0: 打药，影响这个传花授粉，那你说这，
1: 然后让
0: 那
1: 他
0: 不
1: 自
0: 好
1: 己的
0: 讲。
1: 成本又变高了。
0: 好吧，花期不要打药，如果你非要打药，咱也拉不住，咱也劝不住，你就在傍晚打药。
1: 傍晚
0: 行，
1: 打药
0: 我
1: 啊。
0: 服了你们，你只要在阳花期打药的各位。我叫你们一声大哥，你们真厉害啊！杨花期打药，想啥时候打啥时候打。今年粮价这么低，好钢还不用在刀刃上，还随便乱花钱啊？还随便乱花钱？好，那我叫各位一位大哥，只要在花期打药的，你们都厉害，你们都不是一般的厉害，你们都不缺钱，你们想啥时候打啥时候打啊！这个三环做破口期对水稻抽穗有抑制作用，影响水稻产量吗？三环做呀。
1: 三环唑的
0: 你
1: 话，
0: 只
1: 这
0: 能
1: 个
0: 说
1: 东
0: 三
1: 西，
0: 座类的啊。
1: 你如果打多了的话，它会烧叶子。这个如果在破口之前你打量非常大的话，它可能这个小分界抽穗会困难一点。其他的它也没咋危害。这两天温度，如果偏低，再加上低温，可能抽穗会难，特别是小分界抽穗，它会有一小节子，它抽不出来。特别常规稻，梗诺稻，我们每年都能见到。所以说三环唑这个东西不能打太多了啊，量不要大，推荐量就可以了啊。
0: 好，勇敢的心说：“杨花期能打唑类杀菌剂吗？”
1: 可以在正开花不能打啊，下午4、5点钟打吧，可以的，傍晚打药行的。
0: 好，第一呢，打唑类的杀菌剂啊，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会怕出现包茎，抽不出来
1: 对，
0: 穗。
1: 就叫报警。
0: 第一呢，就是气温如果猛然骤然下降，气
1: 对，
0: 温下降的厉害，你打的药量又过重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
1: 可能
0: 现
1: 后边的有
0: 抑
1: 一些
0: 制。
1: 结啊，有十几粒出不来。
0: 杨花期可以打三唑类，但是在傍晚打药啊。我们建议大家呢，按照正常的推荐剂量，适当的增加，不要盲目的增加啊。
1: 增加20%以内没问题，但是呢，不要增加太多啊。
0: 水稻抽穗50%打什么农药？
1: 50%抽穗，那你就抽一半了。 你为什么要再抽这50%大农药呢？大农药，我觉得意义不大，对道的伤害还重。
0: 哈哈。
1: 我不建议啊，你再50%打药，
0: 啊，还是破口
1: 抽这
0: 钱
1: 百分
0: 打
1: 之五
0: 药，
1: 打都
0: 这
1: 可以，
0: 是丁老师说，七岁都不建议大家打药了。水痘的3次主要病害，
1: 对，
0: 三
1: 不建议
0: 病。
1: 打。

0: 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不打不可，非打不非，就是不打不行，非打不可的情况下，非要在氧化期打药，就是出现了这种细菌性的急性的细菌性病害，
1: 对，
0: 传染蔓延比较快，咱们在抽髓氧化期是不打不行的，倒飞虱发生了是不治不照的，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氧化期勉强可以打药，但是避开上午到中午传花授粉的时间，在傍晚用药，其他情况下不建议你随便在氧化期用药，好吗？听到啊，听清楚了，扣个一啊！这做节目实在太累了，你嗓子喊哑了。他还都问，肾化期可以打药吗？抽髓一半可以打药吗？七岁能打药吗？我每次我都要扔铅笔，我扔我的这个笔，我就生气。哦，洋洋得意说，钻心虫钻进去了，打药还有用吗？
1: 意义不大了。钻心虫钻到杆子里面，杆子一旦这个纤维化了，这个杆子比较硬了。其实你后期打药，你想用药剂就穿透这个杆子，再去打到这个虫子就比较难。那你只能说上点水，打点什么阿维三唑林这样的有机磷的农药，然后呢，防止它转住，防止它从这个钻出去，然后再去危害隔壁的一个，啊，这是防止的理念，好吧？
0: 好的，水到七岁还需要打三环唑吗？
1: 不建议啊，没多大意义了。
0: 如果你破口前打过三环唑了，快破口前打过三环唑，打过道温灵，打过春雷霉素，你就不需要打了啊。
1: 对。
0: 如果你前期没有打，那你七岁的时候你就再补一遍哈。国英说我们这里卖药的9月3号到6号是虫期吗？9月10号到13号也是虫期，这怎么办？要不要打药？他说的
1: 十号，
0: 他说的虫期就6、4代倒飞虱。
1: 那是江南吗？
0: 他说的虫期是最近各地发的是6、4代倒飞虱。
1: 倒飞虱可以打。
0: 6、4代倒飞虱是在8月上旬、9月上旬。
1: 发现虫子你就可以打药啊，那你就看着呗，虫子不来就不打，好吧？他不来你不打，你可以把药准备放家里面等着，没问题。
0: 好，再生到二茬苗。可好出穗，我有点心急，怕气温下降收不了稻。
1: 再生稻应该在南方，如果最近十天，
0: 但是这个
1: 最近2个星期之内出穗没问题的啊，你要看着啊，正常管理。
0: 啊，可好抽穗，它只要是能够在9月23号秋分能
1: 就是说基本上3个星期之内，它如果能穗子出起来。这个在江南是没问题的，
0: 因为今天9月1号，我们是9月23号是这个秋分啊，这个秋分。
1: 现在到什么？现在到尖嘴包，那现在尖嘴包或者是给圆杆了就没问题，好吧？
0: 水稻七岁了，可以打磷酸二荆甲和稻飞虱吗？
1: 可以啊，稻飞虱不来，那你打药没意义。磷酸二荆甲可以打呀，这可以打，没问题。
0: 好，杨花期能打唑类杀菌剂吗？
1: 在下傍晚打。
0: 啊，今年我们这稻曲病严重，怎么办？稻子快成熟了。
1: 那没办法，稻曲病都快成熟了。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
0: 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跟随媛媛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薏梨润三秋生熟吃法，功效各不同。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同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金秋时节啊，大街小巷又能够闻到梨子清甜的果香了。梨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非常悠久的水果，还被称为百果之宗。它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味道甘甜。古时候啊，还给它起了不少雅致的别称，叫快果、玉乳、蜜腹。梨呢，既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做熟了吃。明代李中子在《本草通选》里就记载，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这句话啊，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生吃梨主要呢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来去去火，那么熟吃梨呢主要是帮身体补水润燥。那具体怎么选呢？体质壮实，大便正常，平时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嗓子疼的朋友呢，适合多吃生梨。而年纪大，体质偏弱，大病刚好，尤其是发烧过后总觉得嗓子干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的朋友呢，更适合吃熟梨。熟吃呢也是有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冰糖炖雪梨。可以说啊，梨的食疗价值呢，在很多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也都有记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梨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还能够解疮毒、酒毒。简单说呢，就是润肺、止咳化痰、清热去火。吃多了上火，喝酒之后不舒服，吃点梨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本草求原》当中呢，也写到用梨汁来煮粥啊，能够调理小孩子积食上火、烦躁不安的情况。《本草经书》当中也提到，梨可以润肺清痰、降火除热，身体有炎症、发低烧、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吃梨也都是能够帮助减轻症状。放到中医理论来讲呢，梨味道甘中带一点微酸，性偏凉，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白了，口渴、口干、咳嗽有黄痰、大便干燥这些上火的情况呢，吃梨都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的。当然，梨不光能够熟吃或者是炖糖水，还能入菜，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拿腌好的鸡脯肉配上鸭梨片一起翻炒，就是一道鸭梨鸡片，吃起来呢是脆嫩鲜香，口感也特别棒。还有在川菜里有一道叫八宝拌梨云南菜当中的宝珠梨炒鸡丁，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名菜。除了做菜，梨还能够加工成梨干、梨脯、梨酱、梨膏、梨露、梨汁、梨罐头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 梨子用作梨的这个食疗的小方子哈。那应该说啊，经典的像川贝蒸梨，准备一个梨，洗干净之后呢，对皮去皮对半切开，然后把6克碾碎的川贝加一点冰糖放在梨子里面，加上小半杯的水，上锅蒸熟就可以了。那一次吃完，一天吃一回，连续吃3天也是适合那种久咳、肺燥阴虚的咳嗽。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刚着凉感冒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咳嗽痰脱、白稀痰的痰湿的咳嗽啊，是不太适合吃这道食疗的。还有呢，像这个竹沥梨汁饮，就是一个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捣出梨汁以后呢，兑上一只鲜竹沥，搅拌均匀就能喝，一天呢喝1到2次，适合肺热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类情况。那还有像梨藕汁，一个梨250克的莲藕

0: 全部洗干净去皮以后呢，榨成汁一次性喝完。这道食疗方呢，是适合胃里发热、胃阴虚的胃溃疡的人群，比方说胃部火辣辣的不舒服，饭前饭后都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还有就是大便比较干的朋友。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川贝蒸梨啊，还有呢就是雪梨川贝枇杷膏，相对呢可能更复杂一点。那准备1000到1500克的梨，洗干净去皮以后，连果核一起切开，再配上100克的川贝、500克的新鲜的枇杷叶，叶子上的这个绒毛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切碎，一起呢加水熬煮。那梨煮熟、煮透以后呢，把汤汁给滤出来。剩下的药渣呢，用纱布包好以后再捶碎，还可以再放到锅里再煮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渣给全部滤掉。接着呢，放入250克的蜂蜜，开小火慢慢的熬，熬成浓稠的膏状，然后装进玻璃罐里，放凉了之后可以存在冰箱里冷藏，早晚各舀一勺，拿温水冲开来服用，也是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呢，当做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日常的一个辅助的食疗。当然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食疗方呢，也是作为日常调理的一个参考哈。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助您先辨证开方，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食疗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顾医生。顾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圆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学季中医护童的一些小妙招。
0: 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应该说也是如约而至了哈。但是啊，每年到秋季开学季的时候，整个九月份应该说咱们是不是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会迎来一波就诊的小高峰？
3: 是的，根据每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秋季开学呢，我们儿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小高峰。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正好遇到九月份天气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又遇到这个开学季，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家长所揪心的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顾医生给我们来说到咱们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节怎么告别开学的这个生病潮，有哪些咱们中医护童的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那帮助我们更多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能够健康的去上学。首先还是想请顾医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么容易生病呢？
3: 秋季开学孩子容易

0: 容易扎堆生病呢，大多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还有和我们儿童体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为什么说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和作息时间的一个变化。暑假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居家的时间较多，环境相对单一，病原菌较少，所以就减少了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暑假的作息比较自由，活动也相对轻松，所以生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但是呢，开学后我们教室的这个空间环境就相对比较密闭，空气的流通就受限了，学生因此聚集，增加了我们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此，一个孩子生病很容易在班级里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开学过后嘛，我们初步接触这个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紧张，然后我们返校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孩子本身为了适应这些学习压力和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机体的免疫力也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下降，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气候因素有关系。我们每年农历8到9月，它的气候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比如像我们这个9月开学季呢，我们的暑气是未完全消退的，而我们中医又说，我们的暑邪容易裹挟我们的湿邪，暑湿之邪最容易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所以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脾胃系统疾病。另外，我们说秋燥是当令之际的时候，燥邪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肺气，这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燥，进一步引起这个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多。还有像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气候温差大，寒热无常。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这个穿衣尺度就很难把握。穿多的呢，可能就是容易捂出汗、受风而生病；穿少了呢，又直接受凉生病。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学季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方面因素。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比较多见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儿童体质有关系。我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认为，我们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是我们的肺脏和脾脏两个系统，肺气如果不足的话，就无法抵御我们的这个外邪，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感冒、咳嗽或者咽痛等症状。而脾脏在我们人体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我们的这个水谷。儿童如果脾气不足的话，消化吸收能力肯定较成人差，容易引起这个厌食、积滞、腹泻，还有便秘等脾胃系统的疾病。其次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我们还知道小孩他的其他各脏腑的功能肯定较成人的功能不完善的。对于各种病原菌的这个抵抗能力均较成人差，所以除了常见的这个脾胃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之外，我们儿童还很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这以上的诸多种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儿童在秋季开学之后被各种疾病找上门，让家长烦心。
1: 好，那我们刚才有个热心网友反映说，专家的这个话筒可能稍微有点杂音啊，我们请顾医生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话筒，就是往下压一点啊，把这个话筒稍微压一点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好，那刚才呢，顾医生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进入到秋季开学的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生病，应该说有环境的原因、季节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自身的这个体质啊，多加重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包括进入到这个开学季，进入到学校里、幼儿园里，可能孩子之间扎堆是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0: 是
1: 包
0: 的，
1: 括一些儿童之间的这种传染病，也会导致一些相互。 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也就导致这个家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就是在目前这个秋季啊，金秋九月的开学季的话，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需要大家关注，来重点做好相应的一个识别和预防和防护。首先应该说这个占比最高的是不是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0: 是的，每年秋季开学后呢，其实我们癌科门诊遇到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就是感染性的疾病。癌感染性疾病呢，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我们作为家长要如何来辨别这些疾病呢？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些疾病在儿童身上主要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家长一上来就给孩子喂一些什么奥司他韦呀，这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普通感冒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经历个几次，它的传染性相对较弱，主要是以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轻微的咳嗽和咽痛为主要表现。也有部分患癌呢，可能普通感冒的时候也会伴有发热，但是它的热势一般相对较低，或者高热的话也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孩子的饮食呀、精神状态还有玩乐这些一般情况都是不受影响的，他的病程也相对较短，通常3到5天之内有治愈的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而我们流行性感冒呢，和我们普通感冒就不同，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发病也比较急，同班同学内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发病，而且患癌可能会表现出高热、肌肉酸痛、乏力、头痛、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这个恶心呕吐。他的全身症状呢，跟我们普通感冒比就是比较重，而且他的病程相对较长，临床上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病毒性肺炎或者脑炎甚至心肌炎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最易罹患的两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1: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这两者应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区分，因为应对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0: 对的，我们对于普通感冒，如果孩子的精神和饮食状态什么都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一个自行恢复缓解的时间。而流行性感冒呢，因为症状重，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对症处理，还要选用一些针对我们流感的一些特制的一些抗病毒的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区分我们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1: 因为流感还是相对风险会更高一点 的，对健康的影响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的感冒之间的区别。那确实其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一感冒家长也比较的揪心，尤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伴随着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关于咳嗽啊。贵生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咳嗽的一个轻重程度也是大家很多家长关心，甚至也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孩子只要一咳起来就咳个没完，咳个不停。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好像夜里咳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等等一系列。像这种咳嗽的情况啊，贵生怎么来辨别呢？
0: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也遇到很多咳嗽的患癌，一咳咳2-3个月的，甚至半年一年时间的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咳嗽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或者需不需要用抗生素抗病毒的药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感冒后引起的一个咳嗽，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个气道黏膜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这类咳嗽呢，一般大多不重，或者干咳少痰，随着感冒的这个恢复，而症状是逐渐减轻，然后白天活动后会偶尔有一两声咳。大部分孩子呢，通过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能就能够治愈了。但是如果感冒后呢，这个咳嗽在逐渐加重，或者喉中的痰明显的变多， 甚至有的患癌在咳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喘息胸闷的情况，这个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感冒引起了一个下呼道的感冒往我们的下呼道蔓延了？比如说我们的支气管有炎症，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有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选择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来处理的。另外，我们如果患癌长时间的这个咳嗽，晨起或夜间明显的这个加剧，或者喘息胸闷，或者在咳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这类情况呢，通常都是合并有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以及我们衣原体的这类特殊病原体的一个肺部感染。居家观察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病情了。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那顾医生，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反反复复的流鼻涕，偶尔有咳嗽，但是不发烧，精神也挺好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普通感冒，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犯了？之前也是有这个鼻炎史，想问一下，在家能怎么简单的区分呢？
0: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就是也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学季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高发外，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疾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在我们的开学季也容易高发。我们来怎么区分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和感
1: 感
0: 冒呢？
1: 冒
0: 其
1: 啊。
0: 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类患癌，可能不伴有发热、咽痛或者乏力等不适。它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局限于我们的鼻部，比如说频繁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揉鼻子，还有我们如果家长会观察我们鼻黏膜情况的话，可能会看到鼻黏膜有一个苍白或者是充血、水肿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可能相对难度会高一点啊，
0: 对，但是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查体方面来直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近期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的患癌呢，它除了这个鼻部症状之外，其他的精神状态一般都比较好，不会影响到这个食欲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判断他是不是感冒，就是我们感冒他的这个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1周左右就会治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鼻部症状已经持续1周甚至半个月的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家长，我们可以对症处理一下，比如说这几天时间我在孩子外出或者是接触花粉的地方游玩之后，我们回来给他及时清洗的这个鼻腔和面部，或者用生理盐水喷鼻子之后，症状有改善，那么他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1: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呼吸道的好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很多家长确实是不太能够分得特别的清楚啊。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流鼻涕的情况啊，鼻炎和感冒，傻傻分不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扁桃体发炎，似乎它的症状和我们这个咳嗽啊或者感冒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可能家长也比较疑惑，有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些方式呢？
0: 扁桃体炎呢，也是我们尤其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扁桃体炎，也是我们儿童比较常见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了。因为咽喉它是我们的肺的门户，很多病毒、细菌、病原体如果侵犯我们人体的话，可能首先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扁桃体的一个炎症，而且很多儿童可能本身就有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所以受凉或者是受到各种病原菌感染之后，扁桃体最先发炎。扁桃体发炎呢，患者除了这个发热之外，它与感冒不同的就是它的咽痛比较明显， 还有我们如果孩子张开嘴巴之后发出啊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扁桃体明显的红肿，甚至部分有这个白色的脓液在表面分布。小一点的年龄儿童呢，他可能表现出这个拒食、哭闹等情况，而且少部分患癌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颈部和下颌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呀、耳朵疼痛等不适。所以跟感冒相鉴别而言，我们扁桃体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会更重一点，就是孩子的不适感可能也会更加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开学季会有这么一个小高峰，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咱们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个区分辨别，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合理的预防和干预啊。那除了呼吸道的健康问题之外，还有一类似乎也是相对当下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就是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是吗？
0: 贵生，因为我们开学季儿童从骤然的家庭环境到学校环境中，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除了呼吸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各种肠道病毒所引起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这两个病毒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被称为一个姊妹病。它们的传染性都是非常强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呢，它是主要高发于我们这种幼儿园还有低年级的小学生，患癌主要是表现为突然的一个高热，家长可能是以高热来就诊，而且体温大部分都在38.5到40摄氏度之间的一个高热。患癌可能有咽痛、拒食、流口水、哭闹、烦躁。然后在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他在咽峡部还有软腭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疱疹。有一些患癌的疱疹变成溃疡之后呢，疼痛比较明显，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拒食还有哭闹的这个情况。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整体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很少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下患癌不要因为这个拒食出现一个电解质或者脱水的一个情况。临床还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但是手足口病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除了我们临床家长都知道的这个典型的口腔、手足心还有肛周臀部的这个红色皮疹和小疱疹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型的手足口病，就是肠道病毒71型这个亚型感染的患癌。它在整个病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脑炎、心肌炎还有肺水肿的这种严重并发症，而且病情进展也比较迅速，容易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患癌家长看到这种典型的手足口腔皮疹的时候，怀疑手足口病，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尽量到医院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说像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自限性，但是尤其是像手足口病要防止它的这个重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引起比如说像脑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及时的就医，医生也会进行对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那这是也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5到10月尤其现在这个秋季也是常见的这样的
0: 一
1: 种儿童的传染性疾病。那除此之外，应该说当下这个季节还有一种肠道病毒是很多的儿童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说还有像这个诺如病毒，这两种病毒的感染是不是也是咱们目前这当下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肠道病毒的传染性都很强，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呢，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两个肠道病毒了。他们的典型症状都是 都是会引起这种上吐下泻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毒呢，在临床上也会有轻微的这个差别。
1: 嗯，
0: 轮状病毒呢，它属于呼肠病毒科。它的传播途径呢，有手口传播、接触传播，部分呢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甚至我们儿童污染过的这种食物或者水呀，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因此，它的传染性非常强的。每年在开学季，尤其是秋冬的这个季节，在幼儿园甚至低年级的儿童中，很容易引起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流行。轮状病毒在临床上呢，主要最典型的就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而且大便多呈水样或者蛋花样，而且量比较多。在发病早期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呕吐，通常会伴有这个，因为它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肠炎，通常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发热，因为频繁的腹泻呕吐，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腹痛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轮状病毒呢，也有一个自限性，它的这个大便次数在增多的同时，也是在一个排病毒的一个过程，病程通常在一周左右。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需要家长观察他注意有没有脱水的这些症状。诺如病毒呢，它在临床中呢，也是可以经过手口呀接触传播，还有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气溶胶的这个传播。污染的食物和水同样也可以作为这个传播的载体。但是诺如病毒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临床上发病呢，可能叫轮状病毒更加急迫。而且轮状病毒它是全年都可以高发的。除了我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幼儿园之外，我们的一些大年级的朋友，包括我们成人接触这个病毒之后，也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感染性的病毒性肠炎，而且在很低剂量的这个浓度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传染上。在儿童感染者里面呢，这个诺如病毒通常可能是以剧烈呕吐为表现，腹泻作为一个伴随症状，可能相对较我们轮状病毒要相对轻一点。部分患癌可能也会有这个发热、头痛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但诺如病毒的病程相对比较短一点，通常都是在3到7天，很多孩子可能2-3天左右这个病程就已经恢复了。临床也主要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频繁呕吐或者腹泻引起的一些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的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开学季如何来帮助我们维护儿童的健康。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统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这位朋友 友说，他家孩子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的情况，说一受凉或者是一换季都很容易发炎，想问一下，是需要割扁桃体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尽可能的减少发炎的情况？
0: 这个割不割扁桃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类似的家长，作为家长肯定都是很纠结的，其实作为医生我们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给出这种割不割扁桃体的一个意见。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扁桃体的这个肿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睡眠情况。如果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呼吸或者睡眠情况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手术来干预治疗，因为我们的呼吸和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看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我们要看一下儿童的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儿童一般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这个腺样体会出现一个萎缩情况，如果在这个年龄界限以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次数，如果我们每年扁桃体就发作两三次，每次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扁桃体可能还会萎缩，而且体质和抵抗力增强之后，扁桃体再发炎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扁桃体还是经常的反复发炎，每年三次以上，甚至有的小孩每个月都一次，那么我们也建议手术给他摘除，因为我们扁桃体引起扁桃体发炎的这个细菌里面呢，最常见的有一个细菌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这类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扁桃体反复发炎呢，它会导致后期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湿热急性腺小球肾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溶血性链球菌它跟自身免疫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一些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条件呢，也是建议家长有这个手术摘除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没有以上这种情况，扁桃体每年发作次数两三次，然后小孩年龄又不是很大，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而且我们中医院现在也有很多中医外治法，通过外治法的干预，部分儿童的这个腺样体的发作次数有减低，而且这个肿大程度也有缓解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1: 那这位家长也是可以那到这个咱们神州医院去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制定。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金秋开学季，咱们怎么健康互通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应该说在当下这个时节特别高发的一些感染传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目前这个阶段进入到高发季了，那大家要注意来辨别孩子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啊，注意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疾病在当下这个时节是提醒咱们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的？
0: 其实除了感染性疾病高发之外，我们开学季呢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也容易在开学季发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是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后因为这个环境气候的这个变化而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加重。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刚刚提的这种感染性咳嗽，我们还有一类咳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咳嗽呢也是的，它不属于感染引起，可能主要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体质相关。那么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们要怎么跟这个感染性的咳嗽相鉴别。感染性咳嗽呢一般可能痰比较多，有发热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胸闷喘息，甚至 有一些呼吸急促、口唇发干的一些情况。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孩子呢，可能大部分主要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大多在运动呀，或者是我们晨起睡前的时候出现这种干咳。通常不伴有发热，而且出现这种严重喘息、胸闷、口唇发干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抗生素或者抗病毒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引起的。

0: 除了这种过敏性疾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秋季开学之后，因为孩子腹部受凉引起的这个消化道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引起的一个非感染性的腹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作息的改变引起一个食欲差、便秘等，这些也是秋季开学容易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刚入学的，比如说我们七八岁的孩子上1年级、2年级，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抽动障碍这些什么，可能也是我们在学年期开学的时候，这类孩子可能在开学前1、2周症状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加重的情况。但是这类疾病呢，一般家长都很容易区分，而且很多症状都是短时间临时出现的，所以家长只需要关注有没有，短时间内缓解或者加重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听完了顾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梳理啊，应该说我们对于开学季一些高发的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很多的家长心里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参考哈。那其实了解了这相应的一个高发的疾病，那大家也是会更关心咱们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我们接下来也请顾医生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预防这些高发的一些疾病呢？
0: 对于不同系统的疾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预防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比如像我们呼吸系统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飞沫，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这个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呢，我们在教室这些人群密闭的这个场所呢，要尽量开窗通风。避免全天的这个密闭授课，来降低我们室内这个病毒的浓度，包括我们平时在家中呢，也可以做到这个早晚开窗通风换气。我们的这个通风换气呢，空气是我们环境消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和手段了。其次，比如说在我们流感支原体或者是我们的合胞病毒这类病原体高发的这些季节呢。我们尤其对于小年龄的这种儿童，低年级的这种入学儿童，我们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商场呀、游乐场这些密闭公共的场所游玩，这样呢，他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就会降低。如果在我们病原体高发的这个季节，班级里有患病的同学，我们可以规范的佩戴口罩，来减少这个传播途径。还有同一时间内，如果班级生病的儿童特别多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家长沟通，让孩子居家隔离治疗，到痊愈之后再返校。这样呢，我们班级其他孩子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会大大的减少。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呢，我们主要是做到这个开窗通风和这个换气，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传播途径。那么，对于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这个防护，我们也是首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口传播或者不洁的食物引起传播。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手卫生习惯，落实这个7步洗手法，要求我们孩子在饭前、便后以及在公共区域摸到这个桌椅或者玩具后。包括外出归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勤洗手，不用脏手擦嘴、揉眼睛以及抓食物。家长和老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个监督的示范。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和家中的餐具，在我们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要做好这个消毒。不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隔夜变质呀，或者是不干净的这个食物。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食品物品都做到这个研毒消杀之后，孩子还是出现呕吐、腹泻这些情况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像我们的肠道病毒还有络如病毒，对酒精都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要用专用的一些消毒剂，比如说我们的含氯消毒剂、巴氏消毒液。来消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接触物，比如说门把手什么之类的。同时还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消杀，避免这个呕吐物腹泻或者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物品残留了这个病毒之后，引起一个二次的一个传播。
1: 这是消化系统，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怎么进行
0: 防护？其他高发性疾病，因为我们可能考虑是非感染性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针对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这个花粉或者是粉尘，家中的毛绒玩具包括宠物呢也尽量避免一下。还有就是对于鼻炎的这些患癌，我们可以清洗孩子的面部呀或者鼻窍，以及皮炎过敏性咳嗽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清洗床单被套、芹菜被子等，来减少这个过敏源带来的这个刺激持续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针对胃肠疾患还有我们一些心肝系统的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主要是通过纠正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减少这个学习压力等，来降低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好，顾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啊，那接下来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中医护童方面有哪些小妙招，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以及小建议呢？
0: 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有一句话叫治未病。治未病呢其实也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叫未病先防，第二个是治病防变。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医在未病先防方面有哪些一些小措施，小的一些小妙招。针对秋季儿童高发疾病呢，我们结合儿童肺脾肠不足的这个体质特点，还有秋季的这个气候环境特点，也整理了一些防护的小措施。在《黄帝内经》中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就是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力、抵抗力。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正气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起居调摄方面来固护我们的正气。一是要规范作息，还有我们生活习惯，保证孩子每日充足的一个睡眠，尽快纠正我们暑期不良的这个规律的作息。而且我们早睡的话也可以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特点，避免熬夜来耗伤我们的肺气。二是呢要做到合理穿衣，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做到早晚添衣、中午减衣的一个原则，重点保护我们儿童的这个腹部、后背还有脚部不要受凉，我们的头面部和手部呢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抗寒的一个训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在学校上了一天课之后，我们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强体质，固护正气。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饮食调理来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老人们都经常说秋季是进补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进补，因为儿童的脾通常是功能不足的，如果盲目进补羊肉、桂圆这些燥热的食材，会加重儿童的这个脾胃的负担，不但达不到进补的要求，可能还会导致一些积食、便秘的这些情况，引起内热的一个滋生。另外我们饮食上如果过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脾的阳气，然后过食油腻呢容易生痰生湿，因此我们在儿童膳食方面呢主要讲究一个清淡和均衡，控制高油高糖和油炸生冷的食物摄入，日常主要在谷物碳水摄入的同时，要适当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我们秋季呢也可以适当使用百合、莲子、梨、银耳、薏米、小米这些健脾润肺的一个食物。在我们起居饮食调护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孩子也是有情绪的，并不是家长需要调畅情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调畅情志的，尤其对于刚刚入学或者是高年级的一些孩子，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一开学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孩子在装病，可能是因为开学初期孩子因为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有各种学习压力而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烦躁、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呢认为怒伤肝、湿伤脾， 不良的情绪也会引起儿童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从而诱发感冒、厌食这些问题。因此和家长，因此。

0: 辨别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首先呢，就是要注意观察我们有无呼吸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患癌出现一个呼吸急促、费力、口唇的一个发干，或者呼吸的时候出现明显的一个喘息，这个时候要考虑呼吸系统的一个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平时精神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嗜睡、烦躁不安、不愿意活动，甚至对平时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失去兴趣时，哪怕这个孩子，体温正常，没有吐，也没有拉肚子，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去医院评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这个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呕吐、腹泻严重的，这是类患癌。如果口服补液比较困难，小孩出现了这个尿量的减少，还有口唇的发干，哭闹时没有眼泪，这些都是临床可能有脱水表现的一个指征。其次呢，就是如果哪怕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孩子持续发热、咳嗽2天都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抽搐这些神经系统或者其他系统跟平时表现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避免加重这个病情。
1: 今天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我们在这个开学季如何帮助我们的儿童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好中医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来筑牢身体的防护屏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最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9: 奶奶，我扶你起来。
10: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1: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2: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3: 喂，老公。
11: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4: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 让心灵比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

0: 中，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2: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0: 井盖。
1: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工业明胶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0: 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1: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2: 把气放掉，
0: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哎，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1: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4: 下车的抓紧了。
1: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1: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4: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5: 在那边。
6: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4: 应该就在这儿。
6: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7: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呀！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急走文明路。

0: 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

0: 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结账。
1: 开车。
2: 讲话。
3: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哎，
1: 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

是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善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天。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警的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

0: 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遭受十年不育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1: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2: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

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

0: 纪，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薏梨润三秋生熟吃法，功效各不同。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互同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金秋时节啊，大街小巷又能够闻到梨子清甜的果香了。梨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非常悠久的水果，还被称为百果之宗，它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味道甘甜。古时候啊，还给它起了不少雅致的别称，叫快果、玉乳、蜜腹。梨呢，既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做熟了吃。明代李中子在《本草通选》里就记载，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生吃梨主要呢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来去去火，那么熟吃梨呢主要是帮身体补水润燥。那具体怎么选呢？体质壮实，大便正常，平时容易上火，口干舌燥，嗓子疼的朋友呢，适合多吃生梨。而年纪大，体质偏弱，大病刚好，尤其是发烧过后总觉得嗓子干，嘴巴干，喝水也不解渴的朋友呢，更适合吃熟梨。熟吃呢，也是有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冰糖炖雪梨。可以说啊，梨的食疗价值呢，在很多的古代的医药典籍当中呢，也都有记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梨能够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还能够解疮毒、酒毒。简单说呢，就是润肺、止咳化痰、清热去火。吃多了上火，喝酒之后不舒服，吃点梨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本草求原》当中呢，也写到用梨汁来煮粥啊，能够调理小孩子积食上火、烦躁不安的情况。《本草经书》当中也提到，梨可以润肺清痰、降火除热，身体有炎症、发低烧、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呢，吃梨也都是能够帮助减轻症状。放到中医理论来讲呢，梨味道甘中带一点微酸，性偏凉，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白了，口渴、口干、咳嗽有黄痰、大便干燥这些上火的情况呢，吃梨都是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的。当然，梨不光能够熟吃或者是炖糖水，还能入菜，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拿腌好的鸡脯肉配上鸭梨片一起翻炒，就是一道鸭梨鸡片，吃起来呢是脆嫩鲜香，口感也特别棒。还有在川菜里有一道叫八宝拌梨云南菜当中的宝珠梨炒鸡丁，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名菜。除了做菜，梨还能够加工成梨干、梨脯、梨酱、梨膏、梨露、梨汁、梨罐头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 梨子用作梨的这个食疗的小方子哈。那应该说啊，经典的像川贝蒸梨，准备一个梨，洗干净之后呢，对皮去皮对半切开，然后把六克碾碎的川贝加一点冰糖放在梨子里面，加上小半杯的水，上锅蒸熟就可以了。那一次吃完，一天吃一回，连续吃三天也是适合那种久咳、肺燥阴虚的咳嗽。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刚着凉感冒引发的咳嗽，或者是咳嗽痰脱、白稀痰的痰湿的咳嗽啊，是不太适合吃这道食疗的。还有呢，像这个竹沥梨汁饮，就是一个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捣出梨汁以后呢，兑上一只鲜竹沥，搅拌均匀就能喝，一天呢喝一到两次，适合肺热引起的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类情况。那还有像梨藕汁，一个梨250克的莲藕全部洗干净去皮以后呢，榨成汁一次性喝完。这道食疗方呢，是适合胃里发热、胃阴虚的胃溃疡的人群，比方说胃部火辣辣的不舒服，饭前饭后都容易出现胃疼的朋友，还有就是大便比较干的朋友。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川贝蒸梨啊，还有呢就是雪梨川贝枇杷膏，相对呢可能更复杂一点。那准备1000到1500克的梨，洗干净去皮以后，连果核一起切开，再配上100克的川贝、500克的新鲜的枇杷叶，叶子上的这个绒毛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切碎，一起呢加水熬煮。那梨煮熟、煮透以后呢，把汤汁给滤出来。剩下的药渣呢，用纱布包好以后再捶碎，还可以再放到锅里再煮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渣给全部滤掉。接着呢，放入250克的蜂蜜，开小火慢慢的熬，熬成浓稠的膏状，然后装进玻璃罐里，放凉了之后可以存在冰箱里冷藏，早晚各舀一勺，拿温水冲开来服用，也是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呢，当做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日常的一个辅助的食疗。当然，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些食疗方呢，也是作为日常调。

0: 理的一个参考哈。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助您先辨证开方，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食疗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童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圆圆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学季中医护童的一些小妙招。
0: 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应该说也是如约而至了哈。但是啊，每年到秋季开学季的时候，整个九月份应该说咱们是不是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会迎来一波就诊的小高峰？
3: 是的，根据每年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秋季开学呢，我们儿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小高峰。
0: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正好遇到九月份天气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又遇到这个开学季，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家长所揪心的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顾医生给我们来说到啊，咱们在这个金秋九月的时节怎么告别开学的这个生病潮，有哪些咱们中医护童的妙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那帮助我们更多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能够健康的去上学。首先还是想请顾医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时节开学的时候孩子这么容易生病呢？
3: 秋季开学孩子容易扎堆生病呢，大多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还有和我们儿童体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为什么说叠加在一起导致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和作息时间的一个变化。暑假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居家的时间较多，环境相对单一，病原菌较少，所以就减少了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而且暑假的作息比较自由，活动也相对轻松，所以生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但是呢，开学后我们教室的这个空间环境就相对比较密闭，空气的流通就受限了，学生因此聚集，增加了我们这个交叉感染的机会。因此一个孩子生病很容易在班级里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传播。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开学过后嘛，我们初步接触这个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紧张，然后我们返校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压力，然后我们孩子本身为了适应这些学习压力和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机体的免疫力也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下降。 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气候因素有关系。我们每年农历八到九月，它的气候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比如像我们这个九月开学季呢，我们的暑气是未完全消退的，而我们中医又说我们的暑邪容易裹挟我们的湿邪，暑湿之邪最容易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所以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脾胃系统疾病。另外我们说秋燥是当令之际的时候，燥邪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肺气，这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燥，进一步引起这个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在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多。还有像我们秋季的时候，这个气候温差大，寒热无常，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这个穿衣尺度就很难把握，穿多的呢可能就是容易捂出汗受风而生病，穿少了呢又直接受凉生病，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学季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的第二个方面因素。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比较多见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儿童体质有关系。我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认为，我们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尤其是我们的肺脏和脾脏两个系统，肺气如果不足的话，就无法抵御我们的这个外邪，容易引起这个反复的感冒、咳嗽或者咽痛等症状。而脾脏在我们人体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我们的这个水谷。儿童如果脾气不足的话，消化吸收能力肯定较成人差，容易引起这个厌食、积滞、腹泻，还有便秘等脾胃系统的疾病。其次呢，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我们还知道小孩他的其他各脏腑的功能肯定较成人的功能不完善的，对于各种病原菌的这个抵抗能力均较成人差，所以除了常见的这个脾胃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之外，我们儿童还很容易罹患各种传染病。这以上的诸多种因素呢，就会导致我们儿童在秋季开学之后被各种疾病找上门，让家长烦心。
0: 好，那我们刚才有个热心网友反映说，专家的这个话筒可能稍微有点杂音啊，我们请顾医生稍微调整一下您的这个话筒，就是往下压一点啊，把这个话筒稍微压一点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对，好，那刚才呢顾医生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进入到秋季开学的这个季节孩子特别容易生病，应该说有环境的原因、季节的原因，还有就是孩子自身的这个体质多加重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包括进入到这个开学季，进入到学校里、幼儿园里，可能孩子之间扎堆是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些儿童之间的这种传染病也会导致一些相互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也就导致这个加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再具体的来分析分析，就是在目前这个秋季金秋九月的开学季的话，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需要大家关注，来重点做好相应的一个识别和预防和防护。首先应该说这个占比最高的是不是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感染？
3: 是的，每年秋季开学后呢，其实我们儿科门诊遇到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就是感染性的疾病。而感染性疾病呢，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我们作为家长要如何来辨别这些疾病呢？我们主要是来了解一下这些疾病在儿童身上主要有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家长一上来就给孩子喂一些什么奥司他韦呀，这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普通感冒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每年都会经历个几次，它的传染性相对较弱，主要是以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轻微的咳嗽和咽痛为主要表现。也有部分患儿呢，可能普通感冒的时候也会伴有发热， 但是它的热势一般相对较低，或者高热的话也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孩子的饮食呀、精神状态还有玩乐这些一般情况都是不受影响的，他的病程也相对较短，通常3到5天之内有治愈的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一些并发症。而我们流行性感冒呢，和我们普通感冒就不同，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发病也比较急，同班同学内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多人同时发病，而且患癌可能会表现出高热、肌肉酸痛、乏力、头痛、食欲不振，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这个恶心呕吐。他的全身症状呢，跟我们普通感冒比就是比较重，而且他的病程相对较长，临床上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病毒性肺炎或者脑炎甚至心肌炎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日常生活中孩子也最易罹患的两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0: 就是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啊，这两者应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区分，因为应对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3: 对的，我们对于普通感冒，如果孩子的精神和饮食状态什么都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给予孩子一个自行恢复缓解的时间。而流行性感冒呢，因为症状重，容易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对症处理，还要选用一些针对我们流感的一些特制的一些抗病毒的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区分我们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0: 因为流感还是相对风险会更高一点 的，对健康的影响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普通感冒和流行性的感冒之间的区别。那确实，其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一感冒，家长也比较的揪心。尤其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伴随着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关于咳嗽啊。桂生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啊？咳嗽的一个轻重程度也是大家很多家长关心，甚至也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孩子只要一咳起来就咳个没完，咳个不停。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好像夜里咳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等等一系列。像这种咳嗽的情况啊，桂生怎么来辨别呢？
3: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也遇到很多咳嗽的患癌，一咳咳2-3个月的，甚至半年一年时间的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咳嗽到底需不需要干预，或者需不需要用抗生素抗病毒的药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感冒后引起的一个咳嗽，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个气道黏膜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这类咳嗽呢，一般大多不重，或者干咳少痰，随着感冒的这个恢复，而症状是逐渐减轻，然后白天活动后会偶尔有一两声咳。大部分孩子呢，通过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可能就能够治愈了。但是如果感冒后呢，这个咳嗽在逐渐加重，或者喉中的痰明显的变多，甚至有的患癌在咳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喘息胸闷的情况，这个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感冒引起了一个下呼吸道的感冒，往我们的下呼吸道蔓延了。比如说我们的支气管有炎症，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有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选择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的一些药物来处理的。另外，我们如果患癌长时间的这个咳嗽，晨起或夜间明显的这个加剧，或者喘息胸闷，或者在咳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发热的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这类情况呢，通常都是合并有支原体或者是腺病毒以及我们衣原体的这类特殊病原体的一个肺部感染。居家观察的话，可能就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病情了。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那桂生，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 急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反反复复的流鼻涕，偶尔有咳嗽，但是不发烧，精神也挺好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普通感冒，还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犯了？之前也是有这个鼻炎史，想问一下，在家能怎么简单的区分呢？
3: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就是也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开学季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高发外，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疾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在我们的开学季也容易高发。我们来怎么区分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类患癌可能不伴有发热、咽痛或者乏力等不适，它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局限于我们的鼻部，比如说频繁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揉鼻子，还有我们如果家长会观察我们鼻黏膜情况的话，可能会看到鼻黏膜有一个苍白或者是充血水肿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可能相对难度会高一点啊。
3: 对，但是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查体方面来直接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近期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了。过敏性鼻炎的患癌呢，它除了这个鼻部症状之外，其他的精神状态一般都比较好，不会影响到这个食欲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判断他是不是感冒，就是我们感冒他的这个时间相对较短，大部分一周左右就会治愈。如果这个孩子这个鼻部症状已经持续一周甚至半个月的以上的这个时间，那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家长我们可以对症处理一下，比如说这几天时间我在孩子外出或者是接触花粉的地方游玩之后，我们回来给他及时清洗的这个鼻腔和面部，或者用生理盐水喷鼻子之后症状有改善，那么他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0: 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说就是呼吸道的好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很多家长确实是不太能够分得特别的清楚啊，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流鼻涕的情况啊，鼻炎和感冒傻傻分不清。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扁桃体发炎，似乎它的症状和我们这个咳嗽啊或者感冒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可能家长也比较疑惑，有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些方式呢？
3: 扁桃体炎呢，也是我们尤其这个急性化脓性的这个扁桃体炎，也是我们儿童比较常见的一个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了。因为咽喉它是我们的肺的门户，很多病毒、细菌、病原体如果侵犯我们人体的话，可能首先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扁桃体的一个炎症。而且很多儿童可能本身就有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所以受凉或者是受到各种病原菌感染之后，扁桃体最先发炎。扁桃体发炎呢，患者除了这个发热之外，它与感冒不同的就是它的咽痛比较明显，还有我们如果孩子张开嘴巴之后发出啊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扁桃体明显的红肿，甚至部分有这个白色的脓液在表面分布。小一点的年龄儿童呢，他可能表现出这个拒食、哭闹等情况，而且少部分患癌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颈部和下颌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呀、耳朵疼痛等不适。所以跟感冒相鉴别而言，我们扁桃体它的这个临床症状可能会更重一点，就是孩子的不适感可能也会更加强。
0: 好，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在开学季会有这么一个小高峰，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咱们如何进行科学的一个区分辨别，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合理的预防和干预啊。那除了呼吸道的健康问题之外，还有一类似乎也是相对当下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就是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是吗？
3: 贵生，是的，因为我们开学季儿童从骤然的家庭环境到学校环境中，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除了呼吸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各种肠道病毒所引起的这个 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
0: 嗯，
3: 这两个病毒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被称为一个姊妹病。
0: 嗯，
3: 它们的传染性都是非常强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

0: 癌的疱疹变成溃疡之后呢，疼痛比较明显，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拒食还有哭闹的这个情况。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整体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很少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下患癌不要因为这个拒食出现一个电解质或者脱水的一个情况。临床还是以对症处理为主，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但是手足口病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除了我们临床家长都知道的这个典型的口腔、手足心，还有肛周、臀部的这个红色皮疹和小疱疹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型的手足口病，就是肠道病毒71型这个亚型感染的患癌。它在整个病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脑炎、心肌炎，还有肺水肿的这种严重并发症，而且病情进展也比较迅速，容易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所以，如果患癌家长看到这种典型的手足口腔皮疹的时候，怀疑手足口病，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尽量做到医院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说，像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自限性，但是尤其是像手足口病，要防止它的这个重性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引起，比如说像脑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及时的就医，医生也会进行对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哈。那这是也是每年的这个，比如说5到10月尤其现在这个秋季也是常见的这
0: 常
1: 样的
0: 见
1: 一
0: 的一
1: 种，
0: 个
1: 儿
0: 传染
1: 童
0: 性
1: 的
0: 疾
1: 传染
0: 病。
1: 性疾病。那除此之外，应该说当下这个季节还有一种肠道病毒是很多的。儿童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轮状病毒，或者是说还有像这个诺如病毒这两种病毒的感染，是不是也是咱们目前这当下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肠道病毒的传染性都很强。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呢，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两个肠道病毒了。它们的典型症状都是会引起这种上吐下泻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病毒呢，在临床上也会有轻微的这个差别。轮状病毒呢，它属于呼肠病毒科。它的传播途径呢，有手口传播、接触传播，部分呢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甚至我们儿童污染过的这种食物或者水呀，都可以作为传播途径，因此它的传染性非常强的。每年在开学季，尤其是秋冬的这个季节，在幼儿园甚至低年级的儿童中，很容易引起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流行。轮状病毒在临床上呢，主要最典型的就是以腹泻症状为主，而且大便多呈水样或者淡花样，而且量比较多。在发病早期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呕吐，通常会伴有这个，因为它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肠炎，通常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发热，因为频繁的腹泻呕吐，可能孩子还会有一些腹痛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轮状病毒呢，也有一个自限性。它的这个大便次数在增多的同时，也是在一个排病毒的一个过程，病程通常在1周左右。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需要家长观察他注意有没有脱水的这些症状。诺如病毒呢，它在临床中呢也是可以经过手口呀接触传播，还有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气溶胶的这个传播。污染的食物和水同样也可以作为这个传播的载体。但是诺如病毒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临床上发病呢可能叫轮状病毒更加急迫。而且轮状病毒它是全年都可以高发的。除了我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幼儿园之外，我们的一些大年级的朋友，包括我们成人接触这个病毒之后，也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感染性的病毒性肠炎，而且在很低剂量的这个浓度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传染上。在儿童感染者里面呢，这个诺如病毒通常可能是以剧烈呕吐为表现，腹泻作为一个伴随症状。 可能相对较我们轮状病毒要相对

0: 轻一点。部分患癌可能也会有这个发热、头痛或者肌肉酸痛的这些情况，但络入病毒的病程相对比较短一点，通常都是在3到7天，很多孩子可能2、3天左右，这个病程就已经恢复了。临床也主要是要警惕一下这个频繁呕吐或者腹泻引起的一些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的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金秋的开学季，如何来帮助啊我们维护儿童的健康。稍后回来。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有温
3: 些
4: 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6: 多一
4: 守
6: 份
4: 护。
6: 守护。
4: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来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告别开学生病潮，中医护统有妙招。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家孩子经常出现扁桃体发炎的情况，说一受凉或者是一换季都很容易发炎，想问一下，是需要割扁桃体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尽可能的减少发炎的情况？
0: 这个割不割扁桃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类似的家长，作为家长肯定都是很纠结的。其实作为医生，我们也是通过多方面综合考虑才能给出这种割不割扁桃体的一个意见。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扁桃体的这个肿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睡眠情况。如果我们的这个腺样体的肿大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呼吸或者睡眠情况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选择这个手术来干预治疗，因为我们的呼吸和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生长发育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看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我们要看一下儿童的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儿童一般到随着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这个腺样体会出现一个萎缩情况。如果在这个年龄界限以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扁桃体发炎的这个次数。如果我们每年扁桃体就发作2、3次，每次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扁桃体可能还会萎缩，而且体质和抵抗力增强之后，扁桃体再发炎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扁桃体还是经常的反复发炎，每年3次以上，甚至有的小孩每个月都1次，那么我们也建议手术给它摘除，因为我们扁桃体引起扁桃体发炎的这个细菌里面呢，最常见的有一个细菌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这类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扁桃体反复发炎呢，它会导致后期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湿热、急性肾小球肾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溶血性链球菌它跟自身免疫系统是

0: 密切相关的，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一些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的条件呢，也是建议家长有这个手术摘除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没有以上这种情况，扁桃体每年发作次数两三次，然后小孩年龄又不是很大，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而且我们中医院现在也有很多中医外治法，通过外治法的干预，部分儿童的这个腺样体的发作次数有减低，而且这个肿大程度也有缓解的。当然，家长还是要，带孩子到医院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1: 那这位家长也是可以那到这个咱们神州医院去寻求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制定。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金秋开学季，咱们怎么健康互通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应该说在当下这个时节特别高发的一些感染、传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包括咱们肠道病毒的感染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目前这个阶段进入到高发季了，那大家要注意来
0: 是的。
1: 辨别孩子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啊，注意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这个疾病在当下这个时节是提醒咱们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的？
0: 其实除了感染性疾病高发之外，我们开学季呢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也容易在开学季发生。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其实也是很多孩子在开学之后，因为这个环境气候的这个变化，而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一个加重。另外就是还有我们刚刚提的这种感染性咳嗽，我们还有一类咳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咳嗽呢，也是的，它不属于感染引起，可能主要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体质相关。那么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们要怎么跟这个感染性的咳嗽相鉴别？感染性咳嗽呢，一般可能痰比较多，有发热，或者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胸闷、喘息，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口唇发干的一些情况。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孩子呢，可能大部分主要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大多在运动呀，或者是我们晨起睡前的时候出现这种干咳。通常不伴有发热，而且出现这种严重喘息、胸闷、口唇发干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抗生素或者抗病毒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引起的。除了这种过敏性疾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秋季开学之后，因为孩子腹部受凉引起的这个消化道消化不良，或者是受凉之后引起的一个非感染性的腹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作息的改变引起一个食欲差、便秘等，这些也是秋季开学容易高发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可能刚入学的，比如说我们七八岁的孩子上一年级、二年级，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抽动障碍这些什么，可能也是我们在学年期开学的时候，这类孩子可能在开学前一两周，症状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加重的情况。但是这类疾病呢，一般家长都很容易区分，而且很多症状都是短时间临时出现的，所以家长只需要关注有没有，短时间内缓解或者加重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听完了顾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梳理啊，应该说我们对于开学季一些高发的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相信很多的家长心里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对照参考哈。那其实了解了这相应的一个高发的疾病，那大家也是会更关心咱们怎么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我们接下来也请顾医生给我们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们如何进行科学的预防这些高发的一些疾病呢？
0: 对于不同系统的疾病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预防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呢，都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比如像我们呼吸系统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呢，主要是飞沫，还有我们的这个空气这个密切接触传播。 因此呢，我们在教室这些人群密闭。

0: 的这个场所呢，要尽量开窗通风，避免全天的这个密闭授课，来降低我们室内这个病毒的浓度。包括我们平时在家中呢，也可以做到这个早晚开窗通风换气。我们的这个通风换气呢，空气是我们环境消毒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措施和手段了。其次，比如说在我们流感支原体或者是我们的合胞病毒这类病原体高发的这些季节呢，我们尤其对于小年龄的这种儿童，低年级的这种入学儿童，我们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商场呀、游乐场这些密闭公共的场所游玩，这样呢，他的交叉感染的机会就会降低。如果在我们病原体高发的这个季节，班级里有患病的同学，我们可以规范的佩戴口罩来减少这个传播途径。还有同一时间内，如果班级生病的儿童特别多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家长沟通，让孩子居家隔离治疗，到痊愈之后再返校。这样呢，我们班级其他孩子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也会大大的减少。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呢，我们主要是做到这个开窗通风和这个换气，就是我们的这个减少传播途径。那么对于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这个防护，我们也是首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口传播或者不洁的食物引起传播。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手卫生习惯，落实这个七步洗手法，要求我们孩子在饭前便后以及在公共区域摸到这个桌椅或者玩具后，包括外出归来，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勤洗手，不用脏手擦嘴、揉眼睛以及抓食物。家长和老师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一个监督的示范。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和家中的餐具，在我们肠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要做好这个消毒，不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隔夜变质呀，或者是不干净的这个食物。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卫生包括这个食品物品都做到这个研毒消杀之后，孩子还是出现呕吐腹泻这些情况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像我们的肠道病毒还有诺如病毒对酒精都是不敏感的，所以我们要用专用的一些消毒剂，比如说我们的含氯消毒剂、巴氏消毒液，来消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接触物，比如说门把手什么之类的。同时还要做好这个环境的消杀，避免这个呕吐物腹泻或者我们的这个接触的物品残留了这个病毒之后引起一个二次的一个传播。
1: 这是消化系统，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高发的疾病怎么进行
0: 防护？其他高发性疾病，因为我们可能考虑是非感染性疾病引起的，比如说针对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这个花粉或者是粉尘，家中呢毛绒玩具包括宠物呢也尽量避免一下。还有就是对于鼻炎的这些患癌，我们可以清洗孩子的面部呀或者鼻窍，以及鼻炎过敏性咳嗽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清洗床单、被套、芹菜被子等，来减少这个过敏源带来的这个刺激持续的一个刺激和影响。针对胃肠疾患还有我们一些心肝系统的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主要是通过纠正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还有减少这个学习压力等，来降低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好，顾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啊，那接下来想请顾医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中医护童方面有哪些小妙招，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以及小建议呢？
0: 我们中医治病的核心理念呢，有一句话叫治未病。治未病呢其实也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叫未病先防，第二个是治病防变。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医在未病先防方面有哪些一些小措施，小的一些小妙招。针对秋季儿童高发疾病呢，我们结合儿童肺脾肠不足的这个体质特点，还有秋季的这个气候环境特点，也整理了一些防护的小措施。在《黄帝内经》中呢，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就是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力、抵抗力。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正气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

0: 起居调摄方面来固护我们的正气。一是要规范作息，还有我们生活习惯，保证孩子每日充足的一个睡眠，尽快纠正我们暑期不良的这个规律的作息。而且我们早睡的话，也可以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特点，避免熬夜来耗伤我们的肺气。二是呢，要做到合理穿衣。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做到早晚添衣、中午减衣的一个原则，重点保护我们儿童的这个腹部、后背还有脚部不要受凉。我们的头面部和手部呢，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抗寒的一个训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在学校上了一天课之后，我们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多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强体质，固护正气。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从饮食调理来固护我们的脾胃。我们老人们都经常说秋季是进补的一个季节，但其实进补也是有讲究的，不能盲目进补。因为儿童的脾通常是功能不足的，如果盲目进补羊肉、桂圆这些燥热的食材，会加重儿童的这个脾胃的负担，不但达不到进补的要求，可能还会导致一些积食、便秘的这些情况，引起内热的一个滋生。另外，我们饮食上如果过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脾的阳气；然后过食油腻呢，容易生痰生湿。因此，我们在儿童膳食方面呢，主要讲究一个清淡和均衡，控制高油、高糖和油炸、生冷的食物摄入。日常主要在谷物、碳水摄入的同时，要适当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我们秋季呢，也可以适当使用百合、莲子、梨、银耳、薏米、小米这些健脾润肺的一个食物。在我们起居饮食调护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孩子也是有情绪的，并不是家长需要调畅情志，我们孩子也是需要调畅情志的。尤其对于刚刚入学或者是高年级的一些孩子，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一开学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可能不一定是孩子在装病。可能是因为开学初期，孩子因为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有各种学习压力，而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烦躁、焦虑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医呢认为，怒伤肝，湿伤脾，不良的情绪也会引起儿童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从而诱发感冒、厌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呢，要适当营造轻松的开学氛围，合理安排学习、玩耍还有休息的一个时间。相信心情好了，孩子的免疫力也会随之变好。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哈。那顾医生，如果说在当下的这个开学季，孩子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需要及时就医，寻求咱们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的呢？
0: 如果孩子出现，其实很多情况对于家长而言，辨别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看呢？首先呢，就是要注意观察我们有无呼吸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患儿出现一个呼吸急促、费力、口唇的一个发干，或者呼吸的时候出现明显的一个喘息，这个时候要考虑呼吸系统的一个严重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孩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孩子平时精神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嗜睡、烦躁不安、不愿意活动，甚至对平时特别喜欢的东西都失去兴趣时，哪怕这个孩子体温正常，没有吐也没有拉肚子，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去医院评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这个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呕吐、腹泻严重的，这是类患癌。如果口服补液比较困难，小孩出现了这个尿量的减少，还有口唇的发干、哭闹时没有眼泪，这些都是临床可能有脱水表现的一个指征。其次呢，就是如果哪怕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如果孩子持续发热、咳嗽2天都没有缓解， 或者出现抽搐这些神经系统或者

0: 其他系统跟平时表现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避免加重这个病情。
1: 今天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我们在这个开学季如何帮助我们的儿童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好中医的智慧帮助孩子们来筑牢身体的防护屏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啊！也是非常的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最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6: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再生稻开镰收割，稻浪飘香喜丰收。
1: 我们积极推广的猪粮优8612优质品种，从目前水稻展示及部分收割情况来看，产量基本上可以达到550到600公斤每亩，头茬稻产量还不错。
0: 用好小屏幕，做好大文章。
2: 对，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冬至的黑木耳，它是个原材料。
0: 集中销毁违法违规渔具，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3: 深化县内跨部门及毗邻地区联合执法，人防计防并举，保持对非法捕捞零容忍高压态势，广泛开展禁渔宣传，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水域渔业生态，维护良好渔业生产秩序。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稻浪翻滚，金穗飘香。眼下祁门县3500亩再生稻陆续进入了头茬成熟收获期，当地种粮农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农机设备开展收割作业，广袤田野里处处是鸡声隆隆的丰收图景。
0: 来到祁门县安良镇狼峰村的高标准农田，金灿灿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农机手熟练地驾驶着收割机，在黄绿相间的稻海里来回穿梭，一茬茬再生稻源源不断地卷入收割机，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随着收割机轰隆隆响起，很快金黄色的稻谷被尽收囊中。今年种粮户汪新江种植再生稻160亩，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终于迎来了丰收季。
5: 今年正式开工，三天机子并且预计在三天之内给它割完，是定点农业，不收外，过去的别人就拿走了，这个效益还是蛮好的。
0: 作为典型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山区县，近年来祁门县大力推广再生稻一种两收模式，通过政策补贴、技术扶持、全程机械化配套，引导农户把传统单季稻田改种为一种两收的再生稻，同时筛选推广一批再生能力强、抗逆性好、适配山区气候的优质品种，稳步提高再生稻产量。
1: 我们积极推广的猪粮优8612优质品种，从目前水稻展示及部分收割情况来看，产量基本上可以达到550到600公斤每亩，头茬稻产量还不错。
0: 当前祁门县正根据稻谷成熟程度有序开展收割作业，预计9月上旬将全面完成再生稻头茬收割。接下来当地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把控流茬高度、后期追肥等二茬管理关键环节，全力保障再生稻第二季稳产增产，牢牢守住山区粮食安全的底线。祁门台记者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当前怀远县83万亩糯稻已经进入孕穗初期，部分鸡插秧田块开始进入破口抽穗期，针对出伏后昼夜温差增大、多阵雨、局部回温高湿的天气特点，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指导农户抓实田管措施，全力筑牢秋粮丰产丰收屏障。
0: 走进怀远县白莲坡镇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满目稻浪青葱，长势喜人，连片的稻田水波盈盈，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巡查田块，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我们今年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种植的全部是梗糯稻，其中鸡插秧1000多亩，目前鸡插秧的那个全部在破口抽穗秧化期。为了把这个质量和产量搞上去，我们今天组织了2台无人机在打这个破口药，防止这个稻曲病、稻瘟病还有这个卷叶虫等等。我们这正常的是2天就能把这鸡插秧的1000多亩全部打完。
0: 出伏后，水稻进入生殖生长关键末期，植株抗逆性减弱，高湿闷热天气极易诱发稻区病、穗颈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穗期病虫害，同时易出现植株早衰、倒伏、空比例增多等问题。中后期精细化田管直接决定全年粮食产量与品质。
7: 结合出伏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我们重点推行科学化、精细化分类田管模式，在水浆管理、施肥管理以外，病虫害防控是当前重中之重。我们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处同防同治，避开中午高温和水稻氧化时段作业，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0: 为抓实秋粮田间管理，农机部门立足糯稻生长实际，结合最新病虫情监测数据，发布中后期水稻田管技术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进村入户下地指导，针对不同苗情、不同地块分类施策，手把手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核心举措，全方位保障水稻稳健生长，为今年秋粮稳产提质增收保驾护航。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水稻长势动态，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指导，细化农技服务，强化病虫防控，落实防灾减灾措施，精准落实各项田管技术，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保障全年粮食分产丰收。
0: 怀远台记者肖新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黄淮海地区秋粮作物正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临泉县抢抓秋粮田管窗口期，组织开展一盆多簇飞防作业，通过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帮助玉米增强抗逆能力，促进灌浆结实，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0: 在临泉县老集镇的一处玉米高产示范田，多台无人机在田块中来回穿梭，伴随着旋翼的轰鸣声和风力，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地喷洒在玉米中上部的叶片上。得益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辅助，这些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航线自主作业，不留死角。
8: 今年我这400多亩的玉米，前期受了点高温热害，心里没底儿。现在镇里统一组织飞防，喷的是叶面肥和调节剂，既能补充了营养，又能提高抗逆性。这几台飞机半天功夫就喷完了，效果看着就好，对今年的秋粮丰收也更有信心了。
0: 眼下，当地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这是决定力。

0: 重的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一喷多醋技术通过将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与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作业可以实现促灌浆、促立种、防早衰等多重功效。面对今年复杂的气象条件，当地主动作为，将防灾减灾关口前移。
1: 针对今年玉米生长中后期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坚决抗温粮食安全责任，及时调配了十台新型植苞无人机，对2.51万亩玉米实施同方同质、群方群质，通过喷施叶面营养和调节剂，增强植株自身抵抗能力，抢在窗口期把各项措施落实下去，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
0: 今年随着临泉县115万亩玉米进入灌浆期，当地还组织100多名农技专家分片包干，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田管，为秋粮丰收奠定坚实技术基础。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3: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今年以来，东至县充分发挥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作用，开通农特产品外销直通车，搭建传统文化展示新窗口，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活力。
1: 对，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东至的黑木耳，它这个原材料本来就是。
0: 在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张西镇寻味东至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何艳红正在为当地的木耳酱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何艳红还是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从今年四月份开始，他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团队定期为东至县15个乡镇免费推广农特产品。
1: 我们走进各乡镇村，众养着大户，开展公益直播助农活动，每个场次呢都是2小时以上，总体销售额近15万元。
2: 然后我们之前的销售方式是线下销售，现在借助这个直播间帮助我们线上进行销售。在目前为止，他们每个月可以帮我们提升销售额2000多块钱。
0: 随着直播间热度攀升，越来越多村干部也走进镜头为家乡代言。东至县阳湖镇采取一村带全镇的模式，高山村党组织书记杨才军专程来到东风村，与当地农产品合作负责人吕淑芳联手推介红茶和麻饼。在他看来，直播间不仅是卖货平台，更是一场面向年轻人的家乡邀约。
3: 我们利用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呢，不单单是说产品介绍，更多的是宣传家乡，如何将乡村产业发展接力下去，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来关注这样的家乡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在外的朋友来了解到我们阳湖还有这么多好麻饼呀，这样的好红茶呀。
0: 镜头前不只有村干部，还有老手艺人，深耕影雕技艺30余年的吕云峰，擅长人物肖像、乡土风物石刻创作，却推广少，作品长期难觅销路。如今，这些精致的石刻作品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4: 像山东一个人，哎呀，他就讲呢，我就早就想在石头上面做影，做这个东西，可是呢一直找不到人。看到我的视频，他就跟我联系。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呢，我们共同就是拉近了距离，在谈心，这样的太好了，就是这个平台太好了。
0: 截至目前，东至全县首批已建成2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情收集、矛盾调解、文化浸润、助农增收融于一体。
5: 我们将持续断长补短，深化素质赋能，在直播间的建设、主播直播能力提升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努力把直播间打造成产业振兴的加油站、乡风文明的展示窗、便民服务的连心桥，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东至力量。
0: 池州台记者刘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砀山县玄庙镇创新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督导模式在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以镜头直击整治一线，实景展示村容变化，实时接受群众监督，沉浸式传播解锁和美乡村建设新方式。
0: 直播现场镜头穿梭在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的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无滤镜无剪辑，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对村内薄弱点位逐一清零，逐项整改。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让广大村民直观看到整治进度，了解整治成效，参与监督治理，营造出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7: 以往整治工作线下推进，群众知晓度不高，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亮断门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0: 村容焕新颜，百姓笑开眼，看着家门口的环境日新月异，村民纷纷点赞。
8: 现在村的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用好云端直播监督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优化村庄人居面貌。
0: 在乡村环境提质的基础上，玄妙镇延伸治理触角，在果园厂社区开展沿街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画等乱象，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整改。
9: 以前习惯性出店摆放货物，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我明白了规范经营重要性，以后会自觉遵守规定，保持门前清洁有序。
0: 据统计，本次全域整治行动累计整改镇域各类环境薄弱点位580余处，规范劝导沿街经营商户800余户，镇村街巷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有效清除，全域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提升成效直观可见。
8: 下一步，全镇将实行村居常态化直播督导，加街巷网格化巡查双轨治理模式，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定期回头看，持续补齐镇村环境短板，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群众商户主动参与治理，形成全域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整体品质。
0: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让我们稍后见。
10: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会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料，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补充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我他。
6: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提升农村困难残疾人生产劳动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近日灵璧县2026年度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种植班圆满结业，45位学员通过系统学习，掌握农业种植实用本领，为自主发展产业、稳定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本次培训严格落实省残联2026年度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工作要求，按照中央财政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培训对象聚焦低保残疾人、防返贫监测残疾人、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家庭残疾人，以及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成员。结合林壁本地农业主导产业实际，开设农作物、果蔬种植等实用课程，采取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相结合模式，兼顾残疾人身体条件与接受能力，课程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据了解，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人均补助标准1500元，旨在帮助参训人员掌握12项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不只是课堂教学，更注重学用转化。林壁县残联将持续做好训后跟踪帮扶，联动乡村振兴、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为参训残疾人推送就业产业信息，在种苗供给、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后续支持，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能力。同时有序推进本年度剩余培训任务，规范项目资金管理，抓实绩效自评，切实把惠残政策落到实处。
12: 以前没学习的时候用老方法，现在学过习了用新方法，然后就是跟着科学方法来种植。
11: 技能赋能残疾人，惠残政策暖民心。林壁县持续做实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把技能送到残疾人身边，切实增强困难残疾人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13: 我们严格按照上级残联项目实施方案，规范开展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工作，精准筛选培训对象，严把培训质量关，规范资金使用，做好档案留存和台账录入。培训不是终点，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训后帮扶，推动技能变效能，帮助农村困难残疾人靠技术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11: 林壁台记者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切实保护水域生态环境，近日颍上县组织开展违规渔具集中销毁活动，当地农业农村局联合多部门对一批收缴的违规渔具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置，以实际行动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11: 在颍上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院内，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对今年以来打击涉于违法犯罪行动中收缴的非法渔具逐渐清点查验，登记造册，确认无误后，按照环保要求和规范流程进行无害化预处理，并统一集中销毁，确保处置过程来源清晰、数量准确、处置到位，坚决杜绝违规渔具再次流入市场或回流水域。本次共销毁各类渔具500余只，抛盘1000余个，电瓶21块，打窝船20个，推进器13个，捕鱼器16套，地笼31条，丝网18包。
14: 接下来，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此次小渔具销毁为契机，扛牢进一步执法责任，持续加大淮河等重点水域巡查管控，深化县内跨部门及毗邻地区联合执法，人防技防并举，保持对非法捕捞零容忍高压态势，广泛开展禁渔宣传，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水域渔业生态，维护良好渔业生态秩序。
11: 今年以来，颍上县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39人次，开展执法行动230余次，其中联合执法40次，驱离违法垂钓人员140余人次，现场放生渔获物约150千克，查办非法捕捞案件50余起，有力震慑了各类涉渔违法犯罪。下一步，县农业部门将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加大巡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